前不久，电影《秘密访客》上映，影片以悬疑手法披露现实人性。剧中主角汪先生由双影帝郭富城担任，以成熟精湛的演技呈现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也是郭富城进入影视界以来第20余次担当主演。郭富城以四大天王身份出道近30年，在歌坛、舞坛、影视上硕果累累，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能始终站在巅峰发光发热，背后依靠的是一位坚韧女性的付出。她就是被港媒誉为郭富城背后唯一的女人，梁美薇。她是郭富城的专属经纪人，更是乐坛凤毛麟角的天才女词人，鼓舞了一代人的《不再犹豫》《真的爱你》《由零开始》《无言感激》等著名歌曲都诞生于她的笔下。揭开她身上的才女面纱，让我们回顾风云过往，全面认识梁美薇。

梁美薇毕业于香港树人学院新闻系，1984年入职 TVB 无线电视台，因为形象亲切可爱被分去儿童组。好巧不巧，遇上 TVB 的劲歌金曲栏目正在招聘助理导演。当时的梁美薇虽然没有音乐相关的经验，但她愿意试一下，于是争取到加盟，也从此开启了与音乐的不解之缘。加盟后不久， TVB 遇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麻烦，一首歌曲原先说定的词人临时变卦不来，发售在即，歌曲万事俱备只欠填词， TVB 一时间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情急之下，让出身新闻系的梁美薇来救场。临危受命本是无奈之举，不想梁美薇的词一出来便技惊四座，生动的语言带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感，处女座爱跳舞的少女诞生了，活力四射的少女形象呼之欲出。尽管如今歌曲知名度不高，但听过的人都能被瞬间吸引，她仿佛是上天注定的词人，每一次出手都展现出惊人的天赋，神来之笔惊艳了所有人。比如她的第二篇词作，为罗文填词的《几许风云》，一举斩获了1986年的十大中文金曲最佳填词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女性词人。随后梁美薇一鼓作气，为 Beyond、 张学友、刘德华、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林忆莲等顶级歌手写出了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包括《真的爱你》、《夕阳醉了》、《一起走过的日子》、《有谁共鸣》、《封锁我一生》等，揽获众多金曲奖项，成为当之无愧的港圈第一才女，人称女版林夕。

在梁美薇已经成为女版林夕的时候，另一边小她4岁的郭富城仍是无名之辈，但他们已有数年的友谊。大概无论是郭富城还是梁美薇，都想不到他们会成为彼此一生的成就者。1991年，梁美薇为刘德华写下金曲《一起走过的日子》，其中金句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脍炙人口，传唱不衰，写遍每一个少年心中不死的情谊，写进词人心底铿锵的情谊。此时的梁美薇事业圆满，家庭幸福，不仅作为词人风光无两，本职工作也从 TVB 导演助理升级为资深导演。父母家人已经移民加拿大，1993年梁美薇计划着也移民与家人团聚。另一边，郭富城在拍摄了机车广告之后，趁势发行了大热歌曲《对你爱不完》，这首代表作大获成功。1992年，他与张学友、黎明、刘德华被封为四大天王，本该各自安好，江湖再见，但意外发生了。1993年，天王的位置还没有坐稳，郭富城因不懂世故，在合约到期时未经 TVB 允许就去了其他卫视的节目，惹怒了 TVB， 即将惹来封杀之祸。此事非同小可，恐怕将要断送郭富城的职业生涯。得到这个消息的梁美薇立刻挺身而出帮忙，果断让郭富城第一时间向 TVB 认错，并为他多方奔走，最终平息了此事，避免了被封杀的厄运。虽然是一介斯斯文文靠笔谋生的文人，但在处理此事的时候，梁美薇展现了天赋般的机智，判断准确，应对果敢，堪称是危机公关的典范。这只是表面上看到的成果，背地里的牺牲是梁美薇放弃了移民的人生规划，朋友的身份无法商谈斡旋，梁美薇为了帮郭富城摆平事端，毅然成立了小美工作室，全心全意地为郭富城力挽狂澜。事件平息之后，错过移民的梁美薇干脆改变自己的计划，留下来担当郭富城的专职经纪人。在梁美薇的全力扶持下，郭富城在1997年、1998年、2000年三年夺得了最受欢迎男歌星奖。在1997年首度获奖的时候，台上郭富城喜极而泣，台下的梁美薇泪流满面，不知背后多少辛酸付出在那一刻化作了值得。感谢小美，这是一句郭富城在每一次颁奖时都会说的话。天王的高光时刻背后有无数暗流礁石，每一脚都有梁美薇帮他躺过。

随后几年绯闻的增加也为他带来几年颓势，郭富城越发入不敷出，濒临破产，但是却不改大手笔的奢侈生活，财务压力全积压在梁美薇的身上，钱乃支持运作的根本，工作室眼看要垮，梁美薇大可在此时与郭富城分道扬镳，另寻出路，但重情义的梁美薇绝不会这么做，她选择亲手变卖自己自住的房子，换来1700万应急资金，将有限的身家压上，全力挽救郭富城出低谷。于是郭富城开始转运了。2006年，郭富城主演的电影《三岔口》和《父子》连续拿下两座金马影帝奖杯，下了颁奖台，他和梁美薇相拥而泣。随后以《无双》再度获得2018年电影节年度男主角奖以及华鼎奖中国电影最佳男主角。想必他们不会忘记，在刚刚进军电影界的最初几年，在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那些没有水花、充满孤寂和质疑的时候，是靠着彼此的力量才一步一步挺了过来，直到前路通明坦荡。快30年的生死之交下来，梁美薇和郭富城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2017年，郭富城和方圆结婚之后，不几年便生下了两位小公主。夫妻二人没有空的时候，梁美薇常常协助方圆母亲一同带娃，两人多次被目睹带着孩子撑伞散步，关系融洽而亲密。对梁美薇来说，她是真正意义上的郭富城的家人，不仅得到郭富城无条件的信任、感激、委托，也得到了他身边所有亲近之人的爱与接纳。挥手悠悠岁月，这大概是梁美薇心中最温暖的归处。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青，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爸母亲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门槛，不路随便去跟车，跟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还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康志轩。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2: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3: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冷冷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代课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善良，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4: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2: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5: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地走着，

0: 个脚印都结实还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1: 一首《走向远方》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2: 晓出净慈寺，送林甫芳。送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蓬。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1: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3: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4: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1: 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

0: 一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1: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2: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1: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0: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0: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5: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6: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5: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6: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5: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6: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 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巨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9: 是我成长的地方。
10: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1: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2: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3: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0: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4: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6: 呢个系我最喜欢嘅表情，我永远都俾你咁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堂水管空而已，多车修车嘻嘻语。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鱼，福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没法养个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鱼，上堂睡客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行时够不等二个多事哪行过，多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地产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个戏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干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老时老娃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手。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老决议，管好雪娇归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6: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7: 节目让我们去走进斯里兰卡的声音世界。斯里兰

卡，它是印度洋的一个热带岛国，位于印度东南部，岛屿形如泪滴，因此被人称作上帝的眼泪。关于它的风情，就连马克吐温也在《赤道环游记》中不吝啬对斯里兰卡大肆赞美。斯里兰卡有狭长而金光闪烁的沙滩，有秀气地铺满细软白沙的沙滩，有被风雨海浪侵蚀出奇特形状的沙滩，也有绵延数里杳无人烟的沙滩。梅达可提亚海滩，这片海滩沿着小镇向东北延展开来，沿岸有好坏不一、价格低廉的客栈和咖啡馆。沙滩呈金色，但因偶尔海面浪涛不平，所以游泳的话略有危险。是东北端，繁忙的公路伸向内陆，因此要安静得多。不幸的是，这里新建的防波堤搅乱了海水的流动，从而引发了海岸的侵蚀。来到斯里兰卡，乘坐火车旅行也是难得的体验，有时也很难在通往埃拉那缓慢而拥挤的火车上找到座位。不过没几年抵消站票的不足，红色的火车穿梭在绿色的茶山中，每当火车开进了隧道，车里的人们就会发出持续的欢呼声，直到火车驶出隧道。随着海拔的上升，周围慢慢腾起了雾气，爱丽丝的梦游之旅开始了。车窗外，泰米尔采茶女们穿着五颜六色的丝质纱丽服，点缀着那片绿色的茶园。车窗内，人们会用微笑向你表示欢迎。车一到站，小贩们便蜂拥而上，竞相叫卖辣椒玉米油炸饼，耳边是火车行进的声音，眼里是随风而过的美景，口中是美味的当地小吃，感觉自己瞬间到达了人生巅峰。斯里兰卡西西里耶的狮子岩是一座用我18年时间真真实实构筑在橘红色巨岩上的空中宫殿，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是斯里兰卡文化金三角的顶点，并且也是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的世界珍贵遗产。最初巨岩被修建得如同一头巨大猛狮的模样，如今狮头早已风化掉落，只剩下狮身。狮子岩的范围比较大，包括护城河、花园广场、巨大的岩石以及岩石顶端的断壁残垣。历史古代史书《小史》中记载，这座天上宫阙是由摩利耶王朝的国王卡西亚伯建造的。狮子岩坐落在一片茂密的丛林之中，就像是童话故事当中的城堡，拨开重重森林才能见到。狮子岩的高度大约是200米，其地势十分的陡峭，作为古代的王宫可是易守难攻。走过护城河的吊桥，来到古王城的内部，可以看到茂密的树林、郁郁葱葱的草坪，还有一条古道是直通狮子岩山脚。王城的建筑物虽然已经所剩无几，但还是可以辨别出来。建筑物周遭的花园、草地、水池仍然在诉说着千百年之前的历史。来到加勒一定要徒步游览，一步幻境。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收藏着许多瓷器和海洋时代遗迹的私人博物馆，有着各种漂亮宝石的商店，许多座藏在浓密花园背后极其风格的房子或旅馆。加勒沿着古城墙走走看看中塔古城建筑，也有不少有特色的食宿，或者坐在城墙上看海看日落。斯里兰卡的面积虽小，但就佛教而论却是一个大国。在65000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有6500多座寺庙，住着30000比丘和沙弥，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僧伽罗人几乎全部都是佛教徒。
几乎所有的庙里

辉煌，香烟缭绕，善男信女川流不息。斯里兰卡的海滩一直以来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长达1000多千米的海滩，中年的夏日以及两种不同的气候，使得游客们总能找到一片阳光明媚风平浪静的沙滩。11月到3月，在东北季的影响下，西部和南部海滩天气晴朗风平浪静，4月到11月则是西南季风盛行的时期。此刻在东部海滩享受阳光，毕竟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佛教国家，还是别太露。而加勒地区相对比较开放，比基尼放开了穿，另外进寺庙要穿长裤，佛牙寺还要脱鞋。在斯里兰卡，无论是在繁华的街头，还是在风光旖旎的海边，甚至简陋嘈杂的集市，无论是天真活泼的孩子，或是姗姗而行的老人，还是含情脉脉的情侣，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人，只要四目相对，对方都会露出雪白的牙齿，向你微笑，让你不由自主的也以微笑回敬。几乎每个跟你擦肩而过的行人，无意间望向你的路人，都不吝向你展示他们的笑容。有人说这是套路，但我更愿意相信，他们是发自内心。就像《孤独星球》里写的，斯里兰卡人以某种方式设法找到和平的时刻，始终像他们数千年来所做的一样，用温暖和热情欢迎游客。斯里兰卡人微笑时眼神很干净，没有一丝杂念，单纯的像孩子一样。这个国家虽不富裕，在基础建设方面甚至还很落后，但斯里兰卡人衣食无忧，房价便宜，从小学到大学学费免费，看病免费。当人对物质欲望淡薄时，心灵自然就会纯洁了。最后呢，再为大家推荐几道斯里兰卡的美食。锡兰红茶作为世界最佳红茶产地之一，在充满殖民地建筑风情的加勒古堡内品尝一顿悠闲的下午茶，是再地道不过的体验了。锡兰红茶搭配丰富的甜品和手工制作的果酱，坐在靠近阳台的位置俯瞰整个古堡的风貌，感受时光的静静流失，融进斯里兰卡人的悠然慢生活之中。另外，薄煎饼是斯里兰卡当地人家做的一种碗状的薄煎饼，都把它当作早餐来吃，边缘很脆，中间是松软清香的椰子牛奶馅儿，可以配有鸡蛋、辣椒、蜂蜜，好吃方便，各有千秋。斯里兰卡酸奶看上去它只是一个普通的酸奶，不过比一般的酸奶稠一点，但是这边的吃法是在里面加上木瓜、甜牛奶什么的拌一拌，就已经够美味的了。另外就是斯里兰卡的水果四金刚，在这个鲜榨果汁比水都便宜的国度，水果是万万不可少的，菠萝、香蕉、木瓜、芒果可谓其中的四大金刚，而椰子更可算得上是霸王了。现买现吃或者是榨成汁，微甜又爽口。当然除此之外，斯里兰卡还有很多说不上名的新鲜水果，爱吃水果的你一定不能错过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我们不刻意推荐旅行的目的地，而是以声音的形式带你漫游这个世界。我是主播柠檬香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苏格兰的声音世界吧。对于苏格兰最初的印象，除了风笛和男人身着的格子裙外，更多的还是来自电影《勇敢的心》那部描述14世纪苏格兰最波澜壮阔的一段历史的影片。阳光洒在湖泊上，湖面上波光粼粼，令人目眩。天与地是如此和谐，没有遮挡的自然风光进入视野，你会有一种融入大自然的真实感觉，这是上天给予我们的丰厚恩赐与感动。苏格兰的首都是爱丁堡，而市中心分为两部分，旧城由世界著名的城堡占据，周围环绕的优美的鹅卵石把苏格兰的过去和现在紧密联系在一起。新城是优雅杰出的乔治亚设计风格。旧城爱丁堡的城堡，1540年设计的苏格兰王冠，与其他的皇帐、剑等文物置于皇冠室中。爱丁堡城堡同时也是苏格兰国家战争博物馆、苏格兰联合军队博物馆之所在地。王子街是爱丁堡最繁忙的商业大道和交通路线，整条街上都是购物商店、百货公司和书店，各种世界名牌在这里应有尽有。王子街把爱丁堡分为新旧两城，北面分为新城，南面为旧城。新旧两城之间有一条长条山丘，天然壁垒分明。王子街素有全球景色最佳的马路之称，全长不过一里，许多华丽摩登的商店汇聚在马路两旁。南侧则是一片清脆的绿地，东端尽头是王子街花园，花园风景如画，里面屹立着苏格兰著名文学家斯科特的纪念塔。在花园的另一块绿洲地上，矗立着蜚声世界的苏格兰钟，其主要结构设于地下。此钟建于1803年，花钟图案由2.4万朵各种鲜花组成，每一分钟就有一只杜鹃花跳出来，据称它是世界上最大最独特的一座花钟。高地众多湖泊中最有名的莫过于罗蒙湖和尼斯湖了。罗蒙湖是英国最大的淡水湖，坐落在苏格兰高地的边界，有着纯净的湖水、迷人的岛屿和水天色一色的如画风景。尼斯湖则充满了神秘迷幻的色彩，流传了一个多世纪的湖中水怪的传说，持续地引发了人们对这个终年不动的英国第三大淡水湖的无限想象和浓厚兴趣。运河不宽，但在游船码头的附近有一座可以水平开启的公路桥，很多游人会耐心等待船只经过时这座桥梁开关的整个过程。河上最吸引眼球的是一级级形成落差的水闸，由于运河

和开凿在丘陵山区，地势有高有低，因此在运河里设置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水闸，利用水闸来提高或降低水位，使船能够顺利进入下一段运河。运河的河水看上去黑黝黝的，原来是这段运河的河床是用深色的块石铺垫，清澈的河水清楚地显露了河床的色泽。沿着运河往上走，游人们饶有兴致地观看着游船如何通过一道道闸门到达尼斯湖。在苏格兰，驾车游览苏格兰高地已经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了。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量身定制一个属于自己的假期，你可以自己规划时间线路，不用迁就他人。绝大多数岛屿都修建了公路，行车十分方便，但是还有一些小岛屿上仅有乡道可走。苏格兰这些岛屿其实也有沙滩、海滩，其中美丽的艾雷岛就有其中的20个。艾雷岛上的很多路只有一个车道。在岛上开车时，你会发现每个你看到的人都会与你挥手致意，当地人十分好客，所以大家也应入乡随俗，友好地跟他们打声招呼吧。苏格兰无论是寒冷和彪悍，还是苏格兰风笛、格子裙和勇敢的心，这里都需要你细细的品味。夏季是苏格兰游览的最佳季节，今天的游行首章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苏格兰的地标建筑。位于苏格兰边区的梅尔罗斯修道院，建于1136年，因其浪漫而迷人的特性，被誉为苏格兰最美的建筑之一。如今大家能看到的废墟规模非常大，还有复杂的砖石结构，自15世纪起一直被保留到现在。相传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的心被安葬于此。贝尔焦灯塔是一个有着近200岁的年纪仍不负使命的灯塔，每夜都在苏格兰东部的海上骄傲地闪着警示灯，又被称为斯蒂文森的灯塔。贝尔灯塔坐落在一个半暗礁上，是世界上现存最久的经历海水侵蚀仍保存完好的灯塔。它的石造工艺和设计从来没有被维修或改造过，被誉为19世纪最杰出的工程成就。斯特林是苏格兰的古都，小城中有许多古堡和中世纪建筑，其中最有名的是位于山上的斯特林城堡。斯特林城堡位于斯特林老城的悬崖上，曾是苏格兰多位国王和王后的宫殿。在英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苏格兰玛丽女王詹姆士六世也在这座城堡里住过。这座城堡见证了苏格兰历史上的很多战争及历史运动，所以斯特林城堡也被称作是苏格兰的一枚胸针。苏格兰一贯以风景驰名，以致苏格兰食物被大大的忽略了。常见的误解是，如果你是外国人，你很难习惯苏格兰的传统菜肴。事实上，苏格兰人创造了一种真正令人兴奋的美食，应该让每一位来这里旅游的人都能体验到。他们将古老的传统菜肴与更现代的风味相结合，营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味佳肴。在苏格兰旅游，品尝以新鲜的当地食材烹饪的独特菜肴，是你一生中最美妙的美食之旅。哈吉斯这道菜总是名列苏格兰特色菜榜首，唯一不可错过的哈吉斯是苏格兰食物和传统的代名词。这种着名的美食被包含了肉布丁或易碎的香肠，即使它看起来不那么的吸引人，但是羊肉的丰富质地和风味是它的主要特征。它采用切碎的羊肉、洋葱、燕麦片和香料作为基本成分，不同的人在制作的时候都添加了个人风格或秘密香料，使其与众不同，但它通常具有辛辣的味道。这道菜被誉为苏格兰国菜。 Cronutton 甜点是一种可以满足每个人的甜食，这是苏格兰的传统甜点，其中包含每个人最喜欢的苏格兰威士忌，它通常称作苏格兰布丁，采用新鲜的覆盆子和苏格兰石南花蜂蜜制作成。几乎所有供应传统苏格兰美食的餐厅都有很好的 Cronutton 甜品。如果你想要一些简单但又美味又

清爽的东西，这道甜点是不错的选择。苏格兰音乐的情绪是二月的风笛，奏出了沧桑遥远中总含有某种坚韧与快乐。苏格兰风笛响得空灵，一声声悠远浸透到心灵深处，悠悠的乐曲勾起了心中那抹淡淡的忧伤。与方格群，与古朴飘逸，与原野牧场紧密相连的，那都是我的最爱，是我不长的生命中一段久远的梦想。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哎，服务员，给我们拍张全家福吧。
5: 好，
4: 谢谢啊。来，
6: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7: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0: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7: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0: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7: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8: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9: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10: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9: 为什么？
10: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1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

0: 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8: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去走进泰国的声音世界。泰国是东南亚重要的旅游国家之一，迷人的热带风情以及独具特色的佛教文化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泰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佛教国家，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风俗，如丰富多彩的各种节日、水上人家的清新生活、无处不有的精致美观的佛像、石雕和绘画。这些在常年青绿的椰林掩映下的古迹，为泰国妖媚动人的热带风光增添了无限绚丽的色彩，并增加了许多神秘的气息。曼谷是个矛盾又性感的都市，介绍曼谷，先入为主的我们更喜欢称呼其为情色之都、人妖之乡。你可以夜游曼谷，体验角落各色的夜，在这个包容的都市，纵情犬马声色，尽情摇曳。作为泰国的首都，它同样有一份不愧国家的端庄。坐落于曼谷中心的大皇宫，写满了泰国式的威严与气派，散落在室内的精致寺庙，总能抹去这座城市的浮躁，给人心定的安宁。以大皇宫、湄南河为主线的旅游景点群分布于曼谷市区及周边地带，在曼谷市区最为著名的如大皇宫、玉佛寺、五世王金佑木行宫、四面佛、金佛寺、黎明寺、湄南河、唐人街。在曼谷周边还分布着另一种品味的旅游景点，如素有泰国的迪士尼美誉的梦幻世界游乐场、暹罗水上乐园、赛福瑞海洋公园、野生动物园、玫瑰花

三潘象园、蜡像馆、北榄鳄鱼潭、古城七十六府等，都是曼谷一带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佛教是泰国的国教，90%的人信奉佛教。到泰国旅游，随处可见身披黄色袈裟的僧侣，以及富丽堂皇的寺院，因此泰国又有黄袍佛国的美名。佛教为泰国人塑造了道德标准，使之形成了崇尚忍让、安宁和爱好和平的精神风范。大皇宫坐落于湄南河东岸，是曼谷乃至泰国的地标，始建于1782年，经历代国王的不断修缮扩建，至今仍然金碧辉煌。这里汇聚了泰国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粹。杰基王朝从1世到8世都住在此地，当时这里也是政府机构的办公之处。如今的九世皇即位后搬至新王宫居住。大皇宫对游客开放，但有时也用于接待外国元首及举行国家庆典等活动。玉佛寺位于曼谷大皇宫的东北角，是泰国最著名的佛寺，也是泰国三大国宝之一。建于1784年的玉佛寺是泰国大王宫的一部分，面积约占大王宫的四分之一。玉佛寺是泰国王族供奉玉佛像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因寺内供奉着玉佛而得名。寺内有玉佛殿、香王殿、佛骨殿、藏经阁、钟楼和金塔。距离曼谷市150公里的海滨城镇，原先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村，后因为越南战争大量美军的涌入，使这个渔村一夜之间名声大噪，现在成为一个集海洋休闲与五彩缤纷的夜生活相结合的旅游度假胜地。这里的旅游景点主要以海洋休闲为主线，结合当地的旅游产业而开发的诸多观光景点，如东巴乐园、观看大象表演和民俗歌舞表演、象园文化村、七珍佛山、舍利子塔、金三角风情部落、水果园、小人国、信不信由你博物馆等丰富的旅游景点资源。享有东方夏威夷美誉的芭提雅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度假天堂，那儿的阳光似乎带着香气，晒一晒就醉得睡着了。那儿的沙滩细腻光滑，惹得游人不舍离去，躺在沙子里和海龟螃蟹争着安家。那儿的海鲜琳琅满目，可以租条小船在四方水上市场上尽情的选购开吃。那儿的夜文化有点动人，可以和各地的游客举杯聊世界。芭提雅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可爱中带着份优雅。除了阳光海滩之外，芭提雅还有很多独一无二的景点，比如全木结构的真理寺、超豪华的东巴乐园、纯金浇筑的七珍佛山佛像等。如果要去芭提雅，千万别挑4到5月，酷暑时节，天气热得受不了。东巴乐园位于泰国旅游胜地芭提雅市附近，占地甚广，园中有人工湖，水光潋滟，小河缭绕于亭台楼阁之间，树木葱茏，鸟语花香，景色如画。园中设有文化村，是集中展示泰国民族文化的场所。园内节目三大部分，一是泰国的民俗表演，二是大象表演，三是植物园。民俗歌舞很质朴，很地道，表演者就是村寨中人，大象表演格外精彩，可以看看。泰国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曼谷唐人街也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去处。这里不仅保存着最为完整的经典唐人街盛景，充满着浓浓的中华文化，见证着华人移居创业发展的艰辛历程，是华人为当地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缩影，而且也是中泰友谊的象征。曼谷唐人街是东南亚最繁华的唐人街，可以说与曼谷城同时诞生，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由三品街、耀华丽路、石龙军路三条大街以及许多街巷连接而成，它是老曼谷的街区之一。这里的房屋大都比较古旧，但商业却异常的繁荣，经营者几乎全是华人华侨，浓郁的潮汕风情是曼谷唐人街最大的特色，潮州话在这里通行无阻。曼谷市内华人很多，大约有50多万，同时这里也是唐人街探案泰囧的拍摄地，大家可以前往看一看。

作为泰国第二大城市和台北经济中心，清迈与忙碌喧嚣的曼谷截然不同。这座由明莱王所建立的莱纳王国故都，散发着迷人的古典气质。这里气候凉爽，四季百花争艳，是东南亚著名的避暑旅游胜地，被称为泰北玫瑰。清迈是邓丽君的一生挚爱，她最终将生命交托于此。晚年的歌后曾不幸罹患气喘病，身体完全不允许接触存在花粉的环境，然而歌后对清迈的痴情却始终不渝。他不仅爱这座城的花，这座城的人，更爱这座城给他带来的恬静与淡然。这座小城安静淡雅，空气干净清新，呼吸就像在亲吻恋人的脸颊。这里没有消磨时间的温柔海滩，没有疯狂血拼的豪华商城，有的只是近乎于凝固的时间和让人心情无比舒爽的安静。你可以毫无目的地在古城中放空漫步，也可以穿越丛林跋山涉水，更可以在周末夜市疯狂血拼。喧闹和安详都自然地结合在这个城市。来清迈体验曾经兰纳王国的独特文化历史，细嗅这朵清雅的泰北玫瑰。位于缅甸交界处的拜县被认为是泰国最美的小城，很多人都形容它小清新。然而当真正走进它的时候，你将发现小清新一词远不能概括这座小城的气质。田园风光，梦幻童话，户外探险，精彩夜色，甚至嬉皮精神都在这里融汇。拜县四面环山，各种层次的绿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放眼望去顿感神清气爽。民居和大大小小的旅社散落在广阔的田野之间，住在这里呼吸间满满都是大自然的味道。每当太阳落山的时候，无论是游荡的、探险的，还是在树屋里偷懒的，人们都纷纷打起了精神。夜市开始了，拜县的夜市不如曼谷和清迈那般热闹，更多的是一种随性和轻松。街边美味的香蕉飞饼、春卷、烧烤以及各种饮食一样都不缺。穿着奇装异服的嬉皮士和行为艺术家们活跃在酒吧街头，伴着摇滚乐，他们尽情地喝酒聊天，惬意而洒脱。拜县不是一个典型的泰国风情小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地区烙印，它更像是一片自由的小天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人们有同样的想法，自然就聚到了一起。来泰国一定要去吃一下它的路边摊，泰国的路边摊值得一吃，泰式烧烤、水果冰沙、香蕉煎饼都非常值得一试。泰国的路边摊经常都用塑料袋包装食物，可以直接装袋带走，只要抽出一点时间就能买到。芒果糯米饭和烤香蕉相信不需要我们多推荐，因为太有名了。但泰式炸昆虫你一定没有吃过吧，觉得怪吗？但好吃又营养，怪一点又何妨呢？去泰国看风景不能漏掉水上项目，湄南河的游船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行程。除了湄南河的风景之外，也推荐去一些水上市场。泰国人把去水上市场看作和我们逛街一样的事儿，不但买东西，而且也是朋友圈社交的一种形式。水上市场的东西都放在船上卖，可以讨价还价，水果很新鲜，推荐购买。另外呢，去泰国一定要去尝试做一次正宗的泰式按摩。当然呢，来泰国一定要去看一下人妖表演。曼谷有很多人妖秀场，不过经常还带成人表演。人妖在泰国很多，他们不喜欢被叫做人妖，跟一般人提起可以说 lady boy， 当然你要是叫他们水晶晶会更好啦。人妖合影都是收费的，身体接触基本要收费，没商量。另外呢，去泰国一定要去买一些特产，泰国有很多东西还不错，确实是有效。比如说化妆品，最近很多人喜欢用泰妆，安乐系列蜗牛蛇毒喷雾都很红，虽然也拿得出手。乳胶枕头也很流行，保护颈椎和防螨虫，国内也很多卖的，怕山寨的人可以去泰国本地带。泰国的手工艺品也非常的出名，但是佛像别买太大，大了带不出镜。另外泰国的珠宝也很有名，红宝石、蓝宝石在泰国很多，款式多也不贵。还有比较出名的就是蛇药了，去看蛇类表演的地方一般都有卖。

蚊虫的人还可以买青草膏，被咬之后涂一下见效很快。去到泰国肯定要拜佛，曼谷也好，芭提雅也好，泰国到处都是佛，泰国关于佛的东西都比较壮观，而且特别可以用金子，两个地方必去。一个是曼谷的四面佛寺，这个全泰国香火最旺盛，最多信徒，寺庙的建筑本身也不错。还有一个是七珍佛山，用金粉依山建的，一整面的山壁都是一个巨大的佛像，气势很强，很震撼。去泰国旅游一定要去试试做以上几件事，你会感觉整个旅程都很享受。1000个游客的眼中有1000种泰国的风情，有信仰的信徒在庙宇林立的佛都结下佛缘，爱自由的极客抛却滞留在身上的枷锁，在这个包容的国度回归自我，重情节的小清新跟随心情地图游走在文艺复古街道里，逗猫遛狗。泰国就像百变的万花筒，总会在不经意间路过，遇到触动心底的惊喜。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泰国普吉岛的声音世界。泰国最大的岛屿安达曼海的珍珠普吉岛，是东南亚具有代表性的旅游度假胜地。它的魅力首先在于它那美丽的大海，岛屿的四海岸正对安达曼海，阳光普照之下，海滩闪烁着安达曼海拍岸的浪花。普吉岛是泰国最大最热闹的岛屿，豪华的酒店、优雅的环境、热闹的酒吧都聚集在这里。如果你恰好住在吉布岛希尔顿酒店的话，对面就是海滩，还能解锁360度无死角的美景。在普吉岛的西岸有很多的海滩，每个海滩都有不同的特色，其中最著名的是巴东海滩、卡塔海滩以及卡伦海滩。皮皮岛由大皮皮岛和小皮皮岛组成，这里阳光眷宠，沙滩洁白柔软，海水宁静碧蓝，还有鬼斧神工的天然洞穴和未受污染的自然风貌。小皮皮岛峭壁耸立，没有可以建码头的海滩，所以至今仍是一座无人岛。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水质清澈，海洋生物种类繁多，是绝佳的潜水点。游客除了可租用一些长尾船和快艇来游览群岛，也可以参加一些当地的观光环岛游。前往普吉附近的岛屿，如西米兰群岛、珊瑚岛和蛋岛等，途中可以欣赏普吉漂亮宜人的景色，也可在岛上享受潜水和浮潜的乐趣。神仙半岛位于普吉岛的最南端，也是泰国电影《初三大四我爱你》中所提到的秘密基地。前往这里的人大多数都是坐突突车而来，单程大约500泰铢。骑摩托车从巴东计算的话有点远，大约20公里左右，摩托车租一天大概200铢。途经拉威海滩，在此可以看见很多新婚夫妇来拍婚纱照，站在神仙半岛的峭壁上。

眼前的天空与大海、云彩以及旁边的小岛仿佛近在咫尺。普吉有来自许多国家的居民，泰国人、中国人、马来西亚人、印度人和尼泊尔人，还有年轻并且越来越多的欧亚混血群体，以及被称为巴巴的中国福建裔和泰裔混血。前往普吉老镇探寻巴巴群体的历史传统，感受其建筑、商业、服饰和生活方式，老镇的核心地区基本上包括五条道路和多条小巷，分别是拉萨达路、攀崖路、塔朗路、迪布克路和贾米路。如果有人说泰国具有夜市文化，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因为在泰国各城市的各街区都会有大小不一的夜市。普吉本地人比起逛商场更爱逛的是夜市。普吉周末夜市位于普吉岛中部，是整个普吉岛规模最大的同时也是最热闹的夜市。整个夜市有衣服、小饰品、 CD、 各种小吃，还有吃海鲜的路边餐厅。其中20、21号街集中了各类美食， CD 对于现在来说可以说是稀缺品，而夜市内就有一家主要卖 CD 的店。这家店铺的 CD 以欧美音乐为主，有这方面爱好的朋友可以去逛一逛。市集的熟食选择很多，只要花上90泰铢就能吃饱。每个摊子都有 clean food 的标识，算是相当干净卫生的小摊。相比其他夜市，水果和果汁会更多，大概20泰铢就可以喝到一杯鲜榨果汁。夜市上会有很多原创的项链、戒指，价格不等，但大约1000泰铢就可以买到一条项链。看到喜欢的可以坐在小摊前慢慢试，说不定能淘到很多有意思的小物件。目前泰国对中国游客开放了落地签，只要你带好签证和机票就可以前往普吉岛了。普吉岛入境的游客非常多，排队要花至少30分钟才能入境，建议大家在国内提前办理好签注。需要注意的是，普吉岛很大，从北到南需要90分钟以上，从东到西也需要45分钟以上，所以包车会比较贵，也是用现金最多的地方。泰国是个小费国家，为了避免当服务人员要小费而自己没有零钱的尴尬状况发生，最好提前备一些零钱，一个人20、50泰铢就好。众所周知，泰国为农业大国，农业占的比例较大，所以除粮食之外，泰国也种植大量的中药材，而这些药材则成为了诸多中草药产品的最佳来源。八香薄荷桶，这个被公认为泰国闻起来最舒服的一款鼻通，在泰国几乎人手一支，非常实用，可以防止晕车晕船，也可以防止蚊虫叮咬，携带很方便。普吉岛因独特的地理环境，一年四季春秋冬三季永远与它无关，一年只分旱季和雨季。微盈蔚蓝的天空，澄澈碧蓝的海水，像美人顾盼神飞的眼眸，闪动着清亮的光泽。来普吉岛大家都想亲近一下大象，如今大家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日渐增强，大部分的游客都会拒绝骑大象、看大象表演之类的行程，所以推荐去普吉岛唯一的原生态大象保护区。普吉岛大象保护区，这里拯救了一些在旅游业工作过度或是被虐待过的大象，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温馨的家园。每只大象都有自己的名字和脾气，无拘无束地做自己喜欢的事，他们再也不用被迫表演，再也不用听从人类指挥，每天自由地在园林间活动，吃美味的大象餐，举手投足间无不流露出幸福感与惬意。你能看到大象在泥潭里嬉戏，甚至能下水和他们一起泡一场泥浆浴，泼水洗澡，还可以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摸大象，给大象喂食喜欢的水果食物。普吉岛绝对是上帝的宠儿，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波光粼粼的绝美天然海滩。但要说略有遗憾，那便是普吉岛一直缺乏与内陆相应的娱乐选择，直到 Blue Tree 的横空出世，是猫玩咖们从此有了打卡的新去处。占地22.5万平方米，耗资2.48亿打造而成的 Blue Tree 是普吉岛最新开业规模最大的顶级水上乐园，追求刺激的冒险家一定会好。

不犹豫地爱上这里。 Slip and fly 水滑梯、飞剑区、悬崖跳跃，每一个项目都足以让你的肾上腺素飙升。高空水滑梯是必玩项目，从10米高的水梯滑下，不是直接扑通掉水里，惯性会将你整个人甩出，在空中划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最后记得摆个酷酷的落水姿势才算完美，看上去惊心动魄，玩过一次的人都说上头。如果对自己胆量不太放心，边上稍显温和的潜水区儿童水乐园非常适合你，并且园区配备了70多名专业救生员以及急诊室，有足够的安全保障，完全可以放心的玩。就算丝毫不通水性，那就干脆不下水，平躺在沙滩的躺椅上，一副墨镜，一顶草帽，夏日美黑计划就此启动，也很快乐。总之，无论是谁，都能在 Blue Tree 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普吉岛就是这样一座神仙小岛，总有新鲜好玩的事物在不断涌现，让人想一去再去。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9: 蓝调沧桑。

0: 放于心间的温暖信念。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0: 都在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3: 先后发行了十张个人专辑的高明骏，说到他的名字，从我独自在风雨中开始，再到今夜让我梦中有你，不管他的音乐风格从最初的沙哑嘶吼，再到后期的抒情，这就是性感又奔放的男人。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高明俊的一首梦。高明俊音乐当中正是这样的一种苍凉、悲伤、傲气，也正是不惑之年的男人所具备的。从风雨中的呐喊，再到丛林里的嘶吼，再到为年轻喝彩，以及猝不及防的温柔。接下来听听

来自苏永康的一首《重回伤心地》，从最初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以及越吻越伤心，这是苏永康最后一首大红的歌曲。随心所欲地享受着白日梦，而苏永康刚刚的这首也道出了情人相处的黄金铁律。不知道是苦情歌的逆袭，还是说他想给大家一个太平盛世下的爱情歌，听苏永康总是那么的缓缓到来，来听到林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

0: 是不是第一次听到姜育恒这样的旋律，一首陌生人。来说说姜育恒吧，用一首首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也成为一个时代的音乐坐标。他曾经说自己是想得很少的人，对艺人这个身份从来不会刻意的去维持，所以生活当中的他更像是没有包袱，对，只有生活原则这样的一个男人。他经常会素颜出镜，却笑得比任何时候都爽朗自然，这和他的生活原则如出一辙。姜育恒要求自己，只要从舞台上走下来，就要变成普通人，要努力把身上的标签撕碎。
1: 有时会糊涂，看不透的人久了会糊涂，

0: 小孩。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3: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4: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3: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4: 嗯，
3: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2: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5: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6: 今天是我生日啊。
5: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6: 这是做啥？
3: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

0: 餐桌上坐起。
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7: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块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8: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9: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8: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10: 曾经映照过去，留在光芒。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和你一起来听听当年老歌里的那些风情万种，重温经典的老歌，交最忧的愁，忘最伤心的人。这是来自千百惠的声音，和你重返1990年的老磁带时光。

会1990年的一首《忘了伤心的人》，有没有记得当年的那种古早的年代风情非常浓郁的音乐？对，在这样的调调当中，就是扑面而来的当年，琴曲洒落一代风华。还记得在1985年齐秦在失恋后的痛苦和挣扎吗？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和你重返1985年，这是来自齐秦的一首老经典，收录在《狼》的专辑当中。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

听到的是来自琪琪原来的我，那个时代的歌词写的是原来的我们最初的模样。有人说只有王祖贤这样的女神才能激发出这样好听的一首又一首的音乐，也有人说曾经以为老去是件很遥远的事儿，突然发现年轻是很久远之前的事情了。时光啊，好不经意。

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沿着习校长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采访组
3: 三次在闽大聆听习近平同志讲话和报告的经历，对您后来的成长产生了哪些影响？
1: 曾玉，
4: 从1992年毕业起，我在福州市委大院工作了20多年，后来又到基层任职，至今已有5年多。无论在哪一个工作岗位，我都始终牢记习校长的教诲，秉承闽大所赋予的特质，兢兢业业，倾力奉献。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在福州市直机关青年公文写作比赛中获得第2名。我团结带领同志们全力推动永泰、闽后两县宣传工作不断拓展提升，自己也成为全省宣传系统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正是这种强烈的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心，以及绝不能给习校长丢脸、绝不能给闽大丢脸的朴素想法，给了我克服困难、争创佳绩的毅力和勇气。1990年6月21日至1996年5月9日，6年之中，习校长为1074名闽大毕业生签发了毕业证书。有人说，跨入大学大门，学校的气质就会融入学生的秉性中，烙上独有的气息。我深以为然。每当翻看由习校长签章的毕业证书，总是庆幸自己在最美好的青年时代成为闽大一员，聆听习校长的教诲。我原来所在的市委宣传部文教科是闽大的社会实践基地，每年都要承接数位前来参加实践的学生。作为学长，我在手把手教他们办事、办文、办会的过程中，体会到的是母校文化的传递与延续。如今我带过的20多位学弟学妹都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奉献着光和热，其中6、7位同学已经成长为领导干部。我觉得我们立足岗位的努力和付出，这就是闽大精神的弘扬，是校长期望的传承。
1: 采访组
3: 林浩同志您好，听说您一直珍藏着一张在闽江大学读书时与习近平同志的合影，能否为我们讲述一下这张老照片背后的故事？
1: 林浩，
5: 我家里珍藏着一张1993年的老照片，屡屡被当年的同学提起。那是1992年12月底，我接到学校通知，1993年元旦，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举行奠基仪式，上级领导决定由闽大学生礼仪队负责现场的礼仪服务。1993年1月1号一大早，我与10名礼仪队成员乘坐一辆大巴车来到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的在建工地。工地靠近张港海边，风很大，礼仪队成员穿着单薄的迎宾礼服，不免感觉寒意。组织方因陋就简，特意为他们准备了一套绒冬活动房，让他们适时躲避低温和海风的侵袭。此次奠基仪式上，凡涉及宾客迎送、领导剪彩等重要环节，全部由我们礼仪队成员完成。这是闽大礼仪队组建以来承接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队员们的出色表现得到了领导、嘉宾和活动组织部门的高度赞赏。
6: 领导来看望大家了。
5: 活动房的门口传来一阵声响，我走到门外，只见一位高大魁梧的年轻领导向我们走来。原来是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校长，他身穿浅色风衣，步伐很快。习校长作为当天奠基仪式的东道主，有多少的公务要处理，多少的宾朋要接待呀。但是当他得知负责此次礼仪服务的是闽大学生时，立即告诉随行工作人员一定要来看望大家。 习校长健步走到礼仪队成员面前，同他们一一握手，说：“你们表现很好，你们辛苦了。”我站在习校长身边，向他逐一介绍队员的名字。最后，他握住我的手说：“闽大有自己的礼仪队，不容易。”他的手很大，很厚实，在严冬的海边，我感受到了一股暖流。为了记录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把新技术种进稻田，让亩产冲上新高度。我市举行县城12个1建设成果探寻活动。中医夜市进商圈，健康服务零距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浙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盛夏时节，各地水稻田间管护繁忙，依托全国水稻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性优势，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精准调拨、叠盘出苗育秧、波坦苗基插等一系列新技术，补齐机械化种植短板，助力水稻稳产提质、增产增效。7月15号，在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插秧机的轰鸣声在水田上回荡，插秧机来回穿梭，一株株秧苗被精准植入田中，高效又快捷。今年农场启用改良版精准育秧与波坦苗基插技术，通过定位、定量、定向精准调拨，实现秧盘种子排布与基插取秧位点精准对位，改变了传统粗放撒播的种植弊端。中国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亚良。
8: 就是基插取秧啊，它这一波扎下来是这么一波的，一波扎下来呢，它这个整个根，它这个根就能接到土里面去了。但是比如说你这个盘，它这个一刀切下来是这么切的，切下来以后呢，基插秧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这一波它扎下来了，下面这个你别看它白根很多，白根很多，说明白根很多，说明你的秧育得好，但是这个白根 机舱烟是用不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一针取下来不是取断了吗？
7: 玉秧质量是水稻丰产增收的关键。浙江杂交稻种植占比超50%，机插秧覆盖约2/3水稻种植面积。当前传统撒播玉秧存在种子分布不均、机插漏秧率高且播种量大、出苗不齐、秧苗素质差等诸多短板，无法满足杂交稻稀播少本的种植需求，导致用种成本高、高产潜力受限。针对行业痛点，中国水稻研究所对秧盘培育技术开展关键改良升级。中国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亚良：
8: 改装了秧盘以后呢，它就实现了我们这个带土、带播、带根的机舱。插下去以后，它总体上反间发酵会很快。去年在这个浙江省各地啊，几个地方都进行试算了，平均增产是30到50公斤，就是有这个浮动的范围，就早稻、晚稻增产30公斤左右。单季稻生产50公斤左右，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7: 今年在市农业农村局的积极对接下，丰田家庭农场率先试水这项新技术，早稻试验面积达100亩。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艳福：
9: 它这个可能是一个成瓦率很高，第二个是均匀度、精细度很高，因为我们早稻这块也搞了个试验。就是长势就不一样的。我们像今年的也搞了，100亩左右，也搞叫试验。
7: 丰田家庭农场是江山市最大的种粮主体之一，负责人陈艳福深耕水稻种植数十年，经过多年稳步发展，农场水稻种植面积已超6300亩。为提高水稻产量，自2015年起，农场负责人陈艳福陆续引入植保无人机、稻谷烘干机、田间监控设备、流水线育秧中心等现代农业装备。全流程的技术迭代，让陈艳福实实在在尝到了科技种粮的甜头。2024年，丰田家庭农场在全省率先实现双季亩产吨半粮。如今，对于这项新技术，陈艳福信心满满。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艳福：
9: 早稻晚稻如果我们试验出来了，那么可能明年我们就大面积的推广。以后这个新技术啊，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把握，去把这个引进来。
7: 丰田家庭农场的丰收实践正是江山市五粮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以高产示范为引领，以技术革新为驱动。近年来，我市不断引入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依托省级基地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筛选优质种源，扶持规模主体建设育秧设施，优化粮种补贴机制，扩面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多措并举推动单产水平稳步攀升。2025年，江山早稻、再生稻、单季稻连续打破多项全省水稻最高亩产记录。江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郑建斌：
10: 通过工厂创建的方式，带动周边大户来这个学习这个关键生产技术。另外一个点是，我们通过一些农事服务中心的一些机械化改造，提升他们的服务水平，从而促进了一些关键技术工厂品种的推广，以点带面，以面到线，推进我们这个水稻生产提升。
1: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7月26号上午，锦绣江山月跑寻踪县城12个1建设成果探寻活动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全市300余名职工及家属以打卡体验的方式，沉浸式领略江山城市发展新貌。县城12个1提质建设是持续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本次活动精选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文化馆、市青少年宫、城北湿地公园等5处城市标杆作为打卡点位。主办方巧妙设置闯关机制，参与者前往各个点位完成挑战后方可打卡通行。各点位特色互动项目有古币拓印、飞花令诗词挑战、彩绘脸谱 DIY、 沙包投掷、趣味套圈、融知识型、趣味型于一体，让大家在轻松游玩中近距离感受县城公共配套设施的建设成效。当天9点，活动开始，各打卡点人气十足，一派热闹景象。彩绘脸谱 DIY 区域，小朋友们参照图样细心勾勒色彩，专注投入。飞花令挑战摊位前，参与者随机抽取题目，从容吟诵经典诗句，应答流畅，尽显风采。职工周美容：
11: 像博物馆呀、 馆，然后现在新的图书馆它也非常大，然后非常适合小朋友们来这边进行学习，然后很开心能参加这个活动。
1: 是总工会工人文化工主任周倩。
12: 让市民实实在在地感受我们江山的这几个标志性的场馆里面服务内容设施的提升，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们通过这个县城十二个一建设感受这个城市的蝶变。
7: 江浙台记者程志远报道。眼下正值暑期，高速公路迎来了学生出游、探亲返乡的车流高峰。为了守护家长和孩子的出行安全，衢州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三大队在严查车辆超员违法行为的同时，还联合服务区推出了系列暖心举措，让赶路的人们在旅途中感受到一份清凉与关怀。近日，记者在 G3 京台高速江郎山收费站看到，高速交警逐一检查过往的面包车和小型私家车，重点核查车辆是否超员，尤其是携带儿童出行的车辆。衢州高速交警三大队一中队指导员舒毅：
13: 不少家长也存在这样的误区，认为儿童体型小，多张明儿童不算超员，但其实是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的。如果车辆存在超员情况，发生事故时，这个孩子存在相应的安全防护保护，极易引发严重的后果。
7: 据了解，暑期以来，高速三大队江山辖区内交通流量明显上涨。 G3 京台高速江山辖区日均流量达 1.8 万辆次，环比上升 10.1%。 车流增多也让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加大。高速交警紧盯重点违法重点路段，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衢州高速交警三大队一中队指导员舒毅：
13: 我们坚持严查与宣教同步进行，集中要纠正驾驶员的侥幸心理，全力守候小候鸟出行平安。
7: 在 G3 京台高速仙霞服务区的休息室里，记者看到了温馨一幕，司机熊先生正体验免费理发，看着镜子里面的新发型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司机熊先生：
14: 我这个第一次是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免费为我们服务，理发不要钱，挺好的。
7: 服务区还准备了矿泉水、柠檬水等冰饮，以及免费绿豆汤、凉茶，为过往思城消暑解渴。针对暑期出行的儿童，服务区特意准备了童书和玩具，让小候鸟们在旅途中也能安心休憩、快乐玩耍。
1: 江上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24号晚，去乡村舞动乡村2026年上虞镇全民海选活动在上虞镇望江社区全民健身广场举行。全镇15个村社的舞蹈队伍同台竞技，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乡村文化盛宴。18:30，比赛在余杭村带来的舞蹈《爱我中华》中拉开帷幕，表演者踏着激昂的节拍，以饱满的热情点燃了全场气氛。随后各支队伍依次上阵，各展风采。方家村的烟雨唱扬州舞步温婉柔美，表演者手持油纸伞，在轻盈旋转间勾勒出诗意盎然的江南画卷。木车村与江村村联合队伍演绎的万江队形整齐，动作舒展，表演者用充满感情的舞蹈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比赛间隙，主办方设置了塘岭西瓜特色互动游戏，蒙眼喂瓜、瓜种猜猜乐、吃西瓜大赛依次展开，台下村民踊跃举手参与，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村民张青：
15: 我觉得这些活动都蛮好玩的，希望这种活动可以多一些。
1: 经过评委的现场打分评比，望江社区凭借望江获得一等奖，木车村江村村联合队上虞村获得二等奖，方家村、塘岭二村、伊都江村获得三等奖。
7: 江浙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25号晚，市卫健局、市经信局联合市人民医院在江山城南东方广场推出“夏养三伏，奇润江山”中医夜市。活动将中医诊疗与养生体验等特色服务搬进商圈，为市民送上专业的健康指导。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体验多样。市人民医院中医专家团队现场坐诊，把脉问诊摊位前人气爆棚。医生为市民辨证分析，针对常见的失眠、体虚、湿气重等问题，结合每个人的具体体质，定制三伏调理方案，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 此外，现场还开设了拔罐、推拿等体验项目，体验区免费供应健脾祛湿、消暑解乏的时令养生茶饮。市民江林：
16: 拔罐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经历啊，我感觉一切都对于我来说非常的新鲜，蛮有趣的。
7: 除诊疗体验外，此次夜市还设置了中医药文创展示区，造型精致的中药箱牌格外引人注目。市人民医院中药师王倩：
17: 不同的中药材呢，做起来的箱牌它有不同的功效，比如说宁心安神啊。
7: 现场还开设了养生课堂，不少参与者全神贯注，紧跟节奏，在舒展筋骨间体悟传统养生智慧。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吴慧：
18: 希望通过这个比较接地气的形式呢，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接受中医，健康的这个度过我们三伏天。
7: 市人民医院将持续推出各类时令养生惠民活动，常态化开展中医药科普服务，让更多市民了解中医、信任中医，切身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7: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张

0: 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
1: 那妹到这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处理，到过对于的关系当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理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都讲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2: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能听愿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水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行时够不得阿哥托是哪行官，托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老决议老台上没没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事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老决议，月后雪娇归二堂，
3: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一章引毒恩仇。郑兄抹着泪花从榻上坐了起来，点着楚怀王额头道：晓得你威风哦，不想要我们母子了是也不是？楚怀王急得一头雾水道：哎呀，这是哪里话，说个明白。郑秀圆睁双眼道：晓得你有本事哦，打仗打不赢便要杀张仪，秦国丞相那么好杀哦，晓得哦，人家在武关外已经聚了30万大军，就等着你杀了张仪，秦王好来趁机灭楚呢。要杀张仪你杀，我母子可不跟你做刀下冤魂了，明日清早我母子到苍梧大山去哦。说着说着声泪俱下的一头栽倒在卧榻上了。楚怀王连忙坐到榻边，拍着郑秀肩头又哄又劝，好容易郑秀不哭了。楚怀王轻声问：王后啊，你如何晓得武关外屯了30万大军？老令尹说的哦，他族中有多少人在军中晓得？我你他为何不对我说？你叫老令尹先去哦，人家敢报吗？你该问屈原哦，他是大司马，军情该他禀报，他为何不报哦？晓得哦，有鬼哦。楚怀王一下子懵了，招居不足的军中子弟极多，所言断然不差。屈原是大司马总揽军务，应当知道武关外秦国屯军，也是明白不过的。可屈原刚刚见过他，为何就不禀报如此重大的军情？猛然一惊，他出了一身冷汗，急急地踱着步子，搓着手：是了是了，他要我力斩张仪，逼秦国大举攻楚。好，好。对屈原的图谋，他却怎么也说不清楚。郑秀接道：好借机清除对手，独掌大权哦，晓得哦。楚怀王颓然跌坐在卧榻上，双手抱头，脸色发青，一句话也说不出了。郑秀过来将他轻轻地放倒在榻上，又盖上了一床锦被，轻步走到廊下，对晋上轻声道：没事哦，去了。晋上机警地点点头，匆忙大步去了。郑秀又回到榻边，为楚怀王轻柔的宽衣解带，然后笑吟吟的微到帐幔中去了。张仪被押入郢都死牢，樱花第一个紧张，回到驿馆对飞云悄悄一说，飞云立即跳了起来，拉着樱花要去救张仪。樱花摁住飞云低声道：他说了，若不出来3日内不要轻举妄动，目下要紧的是两桩事。快说哪两桩？探查各方动静，买通牢中狱吏。耶，姐姐分派我能作甚？我去商社坐镇，你去城外军营，若有不测只有拼死冒险。飞云一阵酸楚，哽咽失声道：大哥在楚国两次坐牢，苦了他。银华揽住了飞云肩膀：飞云啊，丞相大哥说邦交如战场，别哭了，记住不能叫丽园军士看出我等心绪不宁。嗯，记住了。飞云点点头，抹去了泪水：姐姐我这就去。飞云刚走，书吏便来禀报有一蒙面客商求见。银华来到厅中，一看黄山客商的身影便笑了：钟大夫，直面相向吧。客商揭去面纱，果然便是晋上。他拱手笑道：公子，晋上今日可是领赏来了。银华道：是吗？我听听价值几何。晋上压低声音道：王后传话没事哦。晋上推测明日当有佳音。银华矜持地笑道：也是，本来就没甚事，不过啊，念及钟大夫辛苦，略表谢意。说着从面前书案上拿起一个精致的棕色皮带一摇，
哗啦啦，金币声，清脆异常。这可是洛阳上访的天子金币，先拿着。金上俊秀的脸庞溢满了甜腻的笑容，惊喜地跑过来接了钱袋道：多谢公子，明日的赏赐。公子已当准备好了。钟大夫也喂不饱的一只狗了，不过本公子有的是稀世奇珍，只要你撑不着。金上依旧是甜腻地笑着。公子骂我，我也舒坦了。金上就喜欢美女人骂了。银华脸色一变，冷冰冰道：金上。

你要坏规矩吗？金善连忙躬身笑道：不敢不敢，在下告辞了。戴上面纱，一溜碎步出去了。银华立即去了商社，派出干员到要害官署府邸盘查情势，又亲自出马秘密会见了郢都御令。在一箱灿烂的金币珠宝面前，玉立信誓旦旦，只要张仪在牢狱一天，他都会待如上宾，绝无差错。到的晚上，各方汇聚消息，没有发现异常动静，只有探查大司马屈原府的人禀报，被买通的屈原府书吏说，屈原从王宫回府后恼怒异常，一面立即派飞骑北上接应苏秦春申军，一面派军务司马南下军营了。银华仔细思忖，飞机北上一定是催促苏秦黄歇早日到达郢都，与屈原合力敦促楚王诛杀张仪。可飞机南下军营意图何在呢？交代军务还是另有所图？银华一时想不清楚，下令严密监视屈原府，不惜重金收买大司马府的枢要吏员。四更时分，费云秘密潜回商社，报告说城外骑士300人已经化妆进入郢都，分别以商队名目住在国御周围的客栈里，另外200名骑士也做好了接应准备，届时一举攻占北门。商议完毕，已是五更鸡鸣，两人合衣睡去了。禀报公子，丞相要回来了。在哪里？快说。银华飞云一起翻身坐了起来。楚王刚刚下令，中大夫庆尚奉命到国狱去了。飞云快走，接他去。银华一回头，飞云已经在门口笑了。耶，说个甚，快走。庆尚和国狱令簇拥着张仪刚刚出的高墙，银华飞云带领的全副车马仪仗已经开到。张仪笑着向国狱令与晋上一躬，多谢两位，张仪告辞，跳上摇车连连去了。丞相，我看还是回咸阳。银华有些后怕，虽然一脸笑意，脸上却汗津津的。岂有此理，张仪高声笑道，盟约未结，楚国未安，如何走的？银华低声道，苏屈皇即将合力，我爸再有危险。我就是要等苏秦来，更要会会屈皇二位，与他等共以天下。张仪笑得神采飞扬。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11章，郢都恩仇之4，点点渔火不同眠。屈原接到快马急报，苏秦与春申军已经过了琅琊，明晚将到郢都，并说两人本来要进临淄觐见齐王，并邀孟尝君一同入楚，一闻大司马集训已放弃入齐，径直南下了。屈原大师振奋，立即着手秘密准备，要在苏秦黄歇到达郢都前将一切料理妥当。此日掌灯时分，一支商旅打着齐国旗号进了北门，一名管家模样的护车骑士与守门将军小声嘀咕了几句，那辆遮盖岩石的篷车未经查验便入城了。一进城，货车与护卫去了客栈，篷车却七拐八弯的到了大司马府门前，直接驶进了车马进入的偏门。吴新君、春申君一路辛苦了，屈原笑着迎了出来。一别经年，屈子多有风尘之色也。苏秦大师感慨，与屈原四手相握。哎呀，一个黑瘦了，一个白发了，一般辛苦了，走，先通饮一番再说。三人进的厅中，三案酒菜已经摆好，屈原敬了两人洗尘酒，便酒中侃侃起来。春申君说了一番寻找苏秦的经过，
苏秦说了一番燕国情事，屈原不断地询问着，自是一番感慨唏嘘。春申君笑道：“哎呀，屈兄，如何叫我等这般神秘兮兮的回来？不想叫楚王知道吗？”屈原道：“不是不想叫楚王知道，是不想叫张仪知道。哎呀呀，张仪关在大牢里，他却如何知道？”屈原摇摇头，一声沉重的叹息：“楚王已经将张仪放了。”“哎呀，那张仪不是跑了，放虎归山了？”“张仪没走，还在郢都。”“哎呦，这个张仪好大胆子了，死里逃生还赖着不走。”苏秦微微一笑：“这便是张仪，使命未成，永不后退。完君，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也。”屈原叹息了一声：“楚王能放张仪，便能重新倒向老世祖一遍，向虎狼秦国齐合。果真如此，楚国真的要亡了。婉君，你说说，如何才能将楚王扭过来？”屈原很悲伤，双目却炯炯生光。苏秦一路想来，楚国的确危如累卵。苏秦先撂下一句对大事的评判，又道：“楚王相无主见，容易被蛊惑，也容易意气用事。面对如此国君，不能操之过急。”苏秦以为，一则不要再逼楚王诛杀张仪，以免陷入无可回转的僵局；二则大司马应当离开郢都，暂时避开纵横漩涡，全力以赴地训练新军。十万新军一旦练成，楚国有了根基，必是另一番天地。三则由我与春申君全力稳住楚王，至少不使楚王转向老旧势力。一旦楚王稳定，便可联起联姻，再度恢复合作。哎呀，完君言之有理了，这大王啊，是得磨上一段，否则他朝令夕改，变过来也是白变。春申君一路与苏秦多有商讨，立即表示赞同。屈原默然不语，良久一声叹息：“婉君，一番大败，你变化很大了。”苏秦明白屈原不无嘲讽，却只是淡淡一笑：“屈子啊，燕国子之是我想了许多，谁有实力，谁便有权力。往昔所以失败，都是我等没有实力。所以，婉君主张屈原埋头训练新军。”看来，屈子很不以为然。“不是。”屈原豁然站了起来：“我有一个更简洁直接的谋划，一举稳定楚国。哎呀，那快说说了。”屈原到廊下，看了看远处戒备森严、不断游动的甲士，关上门，回身低声道：“秦国司马错亲率20万大军，屯扎在武关之外，意在威慑楚国，保护张仪。我没有禀报楚王，也不是没来得及禀报。我的办法是，密上张仪，离秦攻楚。只要楚国全力抗秦，楚国就有希望。”啊！春申君惊讶的连那个凹牙话头都没有了。这主意好吗？好。屈原拍案道：“这正是婉君说的实力对策，不能永远与楚王只是说说说，要逼着他做。我有预感，楚王不久又要罢黜你我，错过这个机会，楚国就永远任人宰割了。”春申君一直冷冷的无话，只是木呆呆地看着苏秦。苏秦脸上已经没有一丝笑容，淡漠得有些木然。见春申君盯着他，只默默地摇了摇头。屈原入座，微微一笑道：“苏子啊，同窗情谊，天下大局还要权衡。”苏秦还是没有说话，却默默站了起来，拉开关上的大门，看了看四面游动的甲士，回身笑道：“屈子，看来
你是早有定见了。

容苏锦一眼。哦呀呀，这是哪里话？快说快说。程山君素知屈原秉性，生怕他意气上心执拗起来，连忙先插出来圆场。屈原一笑道，能说给苏子，还能听不得苏子一言？无论对手是谁，都不当暗杀。苏秦正色道，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国家靠暗杀战胜敌国，更没有一个国家靠暗杀稳定了自己。苏秦喘息了一声，坐到了案前。再说巨子，你杀得了张仪吗？张仪此时入楚，秦王能将20万大军开出武关，安知没有诸多防备，一旦杀不了，楚国大局将立即陷入混乱，后果不堪预料。屈子啊屈子，为楚国大计，为天下大计，你可要三思啊。哦呀屈兄，我看是得想想了。屈原思忖一阵，突然朗声大笑道，好，婉君说的也对，原是心血来潮，不杀便不杀。不过苏子啊，你可不能说给张仪，给我中一个仇人了。那是自然。苏秦笑着点了点头。这时曲阜家老走进来禀报说，有个人送来一封密札，请教武安君。苏秦接过泥封竹简，打开一看笑道，啊，是张仪书信，约我明晚再与孟泽一聚。哎呀，那如何去的？不能不能。春申君连连摇头。春申君莫担心，苏秦笑道，鬼谷子一门公私清白得很，情谊而已，不会有事。屈原道，要不要派几个人驾船护卫？不用不用，苏秦笑道，一叶扁舟会同窗，足矣。三人一直说到四更天方才散去。苏秦连夜奔波劳累，一觉睡到日上三竿方起，刚刚梳洗完毕，春申君匆匆进来道，哦呀武安君，楚王派内侍来了，要召见你。苏秦惊讶道，楚王如何知道我来了？春申君苦笑道，哦呀呀，说不清，楚王现下真是出轨了。苏秦略一思忖道，好，我去，你等我回来。楚怀王对苏秦很是敬重，特意在书房单独会见。虽然联军战败，但合纵并没有正式解体，苏秦的六国丞相毕竟在名义上还保留着。楚怀王还一口一个丞相的叫着，显得很是亲切。苏秦先行述说了六国兵败的诸多原因及战后各国变化，尤其对燕赵齐三国的变化做了背细介绍，认为这三国的合纵根基仍在，只要楚国稳定不变，合纵抗秦的大业依然大有可为。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了。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天，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管，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漏过了，水果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 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

0: 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峰志轩。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3: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4: 盛夏逐梦

0: 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各科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善良，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1: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2: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地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1: 一首《走向远方》，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3: 晓出净慈寺，送林甫芳。送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0: 经典诗词并未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1: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0: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
2: 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3: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启航。
0: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3: 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新学期再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

0: 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村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省政协领导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开营，峡口水库开启今年首轮夏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清泉入户润民心，改水实事暖万家。最后是乡村采风，四省九地市漂流爱好者激流争锋。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0: 7月22号下午，省政协副主席陈勤苍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并开展调研。 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专职副主任葛永明，衢州市领导方建中、蔡芳林，我市领导黄晓斌、季根寿、毛慧卿参加。陈清仓一行先后来到位于谭石镇詹村村的蛋鸡养殖示范园、上王村共享食堂和谭石镇养老服务中心等地，认真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农村老年助餐服务以及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等情况。随后在谭石镇民生议事堂召开的聚焦聚力农村养老促进共富可感可及专题协商议事会上，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代表围绕养老服务提升存在的有关问题展开深入协商讨论和建言资政，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逐一进行了回应。陈清仓对本次协商活动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聚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加快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持续为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坚持系统施策，协同发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山区共富养老江山样本。要擦亮协商品牌，以高质量履职助力推动共同富裕。衢州市政协主席方建中指出，江山市政协探索推行的1455工作法在机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上做了很好的探索，使协商民主在基层有了可靠的操作路径。希望下一步按照省政协部署要求，把民生议事堂平台机制用得更好、更有成效，为基层群众办更多实事，真正把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汇报中表示，江山将以此次协商为新起点，把大家的金点子转化为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的金钥匙，持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积极探索医养融合模式，大力推进多贫合医改革，全面加强养老护理队伍建设，牢牢守住养老机构安全底线，努力让老有康养在江山更加可感可及。7月22号上午，2026青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浙江衢州江山营开营，来自丹麦、意大利、捷克、荷兰、德国等10个国家的海外华裔及香港青少年等30余人齐聚江山，开启一场触摸故土文脉、探寻中华根魂的研学旅程。省侨联党组成员、秘书长胡慧雷，衢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有义，衢州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马伟明，江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毛湘水等参加开营仪式。仪式上，江山市锦绣中学负责人致欢迎词，向远道而来的青少年送上诚挚祝福。随后，相关领导为夏令营授旗，并向领队和营员赠送纪念品。营员代表结合海外生活经历，上台分享对故土的向往，言语间满是对中华故土的憧憬。胡慧雷代表省侨联对全体营员、领队及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他希望营员们争做勤思考的寻根探索者，在江郎山、念巴都、仙霞古道研学途中多问多思，争做懂感受的时光记录者，细细品味江山风土人情，把所见所闻带回海外，争做善沟通的友谊使者，主动交流互动，读懂有温度的中国。本次夏令营为期10天，由中国侨联主办，浙江省侨联、衢州市侨联、江山市委统战部、市侨联承办，江山市锦绣中学执行。这是我市第7次承办此项活动。7月21号起，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安排峡口水库开闸放水，正式启动下灌工作，为该灌区约14万亩农田送去及时水，护航灌区粮食稳产丰收。当天上午，记者在峡口水库西干渠王村村段看到，灌溉渠两侧耕地连片规整，部分早稻已收割完毕，等水待耕，大片再生稻已进入抽穗扬花期，田间用水需求旺盛。种粮大户戴小红：
6: 这个现在放的水对我们是最好的、最有利的时候。现在再生稻是养秋穗期跟养花期啊，在早稻割了是要种晚稻的，晚稻要打田啊，怎么进需要水的时候嘛。
0: 根据安排，本轮下灌自7月21号8时起至7月28号22时结束，为期8天，实行24小时连灌。

0: 其中东干渠流量控制在每秒 6.5 立方米，西干渠流量控制在每秒 13.5 立方米，总放水量达1310万立方米，可满足9个乡镇街道约14万亩农田的灌溉需求。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灌区管理科副科长杨小菊：
1: 由于前期的这个气温比较低，然后受那个台风八威的影响，降雨比较多嘛，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一次灌溉的时间啊，比往年要推迟大概10天左右。
0: 接下来是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密切与灌区农户的联系，视情况在立秋前启动第二轮灌溉。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清泉入户润民心，改水时事暖万家。
3: 聚焦三农，
0: 清泉入户供水系统换新工程是2026年市政府民生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1400万元，由市城投集团投资建设，改造范围覆盖新湖街道、长台镇两大片区，工程紧扣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推动农村供水设施标准化、智能化迭代升级，惠及上万户农户。近日，记者在新湖街道全家垄村一施工现场看到，一条规整的沟槽沿村道延伸，全新供水管网已铺设到位，工人正在沟槽旁有序开展土方回填作业。据介绍，目前管网铺设已基本完工，项目进入路面修复与水表安装收尾阶段，计划七月下旬主体完工。新湖街道、长台镇两大片区农村供水管网多为2007年铺设，已使用近20年，管道老化渗漏严重，且地处供水末端。本次改造针对性破解供水痛点难点，创新构建双水厂供水保障体系，打通城区水厂与峡口水厂的供水管网，实现互通互联互补供水。市水利局农村水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刘思远：
4: 推进清泉入户工程初衷是聚焦农村群众急难愁盼的用水问题，补齐乡村供水基础设施的短板。我们希望通过管网更新、水表换新，彻底解决以往水压不足、供水不稳、管网漏水等民生难题，让村民都能用上安全水、放心水，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活幸福感。
0: 在长台镇长安村，智能水表安装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走进村民家中拧开水龙头，水流顺畅。长安村村干部郭德普告诉记者，此前常有村民反映用水难，每逢春节用水高峰期，停水是常有的事儿，高层住户水压不足更是常态。长安村村干部郭德普：
5: 现在全部换掉之后呢，就是全部都是新水管，水压的话肯定比以前好了。
0: 清泉入户供水系统换新工程聚焦管网更新、水表换新两大核心任务，全域翻新辖区老旧农村供水管网，同步更换使用超六年的老旧水表10000个。据了解，此次更换的10000个智能水表均配套水量在线监测设备，可对漏损异常实现实时监控。工程竣工后，市水务公司将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安排人员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查、水表检修工作。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6: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2: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6: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2: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

0: 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1: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0: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1: 那扶持的标准呢？
0: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1: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0: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1: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0: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四省九地市漂流爱好者激流争锋。
3: 乡村采风，
2: 7月19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漂流比赛暨江山市福盖山峡谷漂流杯第14届漂流大赛在念巴都福盖山漂流景区举行。来自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四省的200余名漂流爱好者齐聚一地，在激流中展开一场速度与技巧的水上对决。本次比赛设置竞技漂和逍遥漂两个项目，其中竞技漂赛道全长2公里，总落差90米，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是专业选手比拼实力的核心赛场。逍遥漂赛道全长3.5公里，落差50米，水流舒缓，风景宜人，适合大众休闲竞速、亲子趣味体验。比赛分专业组与大众组两个类别，大众组下设男子组、女子组、情侣组、家庭组，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经过激烈角逐，王景林、龙兆清获专业组第一名，陈伟宪、杨云获男子组第一名，江淑芬、徐爱香摘得女子组第一名，邵曾、刘昆仑摘得情侣组第一名，黄长瑞、黄新田摘得家庭组第一名。比赛现场还为各组前6名的选手颁奖。参赛选手陈伟宪
4: 拿到了这个冠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很感谢这个主办方，这个28度的这个漂流比赛的这个环境，水特别清澈，特别凉快。
2: 参赛选手殷佳静，
5: 我们是浙江永康来的，然后感觉漂流很刺激，然后比赛体验也非常的好，然后也很凉快，夏天来这边，所以我们都是全家来的每年。
2: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江山将继续坚持以赛事为媒，推出更多体育加特色活动，以赛促旅，以旅兴产，促进四省边际区域协同发展。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
3: 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6: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7: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8: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 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2: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第二集，刘瞻自我吟诵了几遍，不禁暗自得意，心想这诗即使放到前朝也不会被人看低。纸上墨迹未干，同仆来报，乔县令辛赞辛老爷前来拜访。辛赞文才武艺皆通，爱结交名人之士，到乔县令任上时间不长，就与刘瞻经常走动，二人已是老相识。刘瞻来不及收拾纸笔，辛赞爽朗的笑声已飘到了眼前。辛赞身材魁伟，浓眉重目，神采飞扬，只见他大步流星，衣带斜方走了过来，身边却跟着一个五六岁的童子，一路小跑，努力跟上老辛的节奏。寒暄过后，辛赞一眼看见案几上新写的诗句，文采书法皆至画境，遂赞叹不已，说大宋太祖以来，轻武重文，文学昌盛，诗词发达，元献公晏殊，文正公范仲淹，文忠公欧阳修，以及柳屯田、苏东坡等，皆不是出之文坛巨擘，不以百姓也以填词作诗为荣，当今之事，中原之地，若论文章诗词，则非先生莫属。刘瞻哪里敢当，连忙回应，谬夸谬夸，先生济南老乡，义安居士才是当世奇女子，我刚刚得到他南渡后的一些词作，不输柳其清、苏东坡，我正在学习呢。二人客套一番，辛赞说，我今天正为此事而来。哦，说说看，刘瞻道。辛赞拉过跟来的童子向刘瞻介绍说，这是我的小孙子，今年七岁，他父亲死得早，我把他带在身边，如今到了蒙学年龄，我想为他访求名师，正好来亳州任职，和先生有缘，不如拜在先生门下，请万物推辞。刘瞻这才认真打量这个童子，只见他脸庞微胖，却有刚毅之态，目光若水，透露聪慧之韵，依偎在辛赞身边，既亲情浓密，又落落大方，举止得体，真不愧为官宦子弟，书香人家。刘瞻一下子就喜爱上了这位童子，亲昵地摸摸他的头，问道，叫什么名字？小名气急，小家伙抢先答道，好好，聪慧机敏，从容有据，长大必防杜之才。刘瞻赞道，房玄龄、杜如晦都是大唐名相，刘瞻以防杜比你小气急，夸奖他将来会成为辅弼大臣。辛赞听后知道刘瞻已然答应，连忙叫小气急磕头拜师，正式授学刘瞻。礼毕，刘瞻又问辛赞，令孙取过表字了吗？古人不但有名，而且有字，又称表字，文人还要有号，比如北宋头号大才子苏轼，姓苏，名士，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眼前的老师姓刘，名瞻，字颜老，号英宁居士。一般来讲，小孩生下来，家中长辈为他取名，入学时由老师为他取字，长辈称呼晚辈名，平辈称呼字，号则是文人自称，表明自己的志向情趣。辛赞连忙请刘瞻为孙子赐字，刘瞻沉思片刻，名叫气急，是希望身体健康，我则祝这孩子一生好运，仕途顺利，就取字坦夫吧。辛赞颔首赞同。坦夫这个字伴随辛弃疾近20年，直到他南渡归宋，改字佑安，佑安表明他决心抛弃年轻时的安稳生活，积极面对残酷的政治和惨烈的人生。归到刘瞻门下，辛弃疾开始了正规的蒙学。

边道。曹操宗族目等一计，后来兴赞前任开封知府有带他平调大宋皇宫，回顾昔日东京繁华景象。许多年后，辛弃疾还清晰地记忆起当时随祖父参观大宋皇宫的情形。开元盛日，天上栽花，月殿桂影重重，十里芬芳，一只金粟玲珑冠衔凝碧池上，即当时风月愁浓。翠华远，但江南草木烟锁深宫。声声慢，潮红暮兮，于儿时常入京师锦州凝碧池，因书当时所见。他把大宋繁华时的景象比作唐开元盛世，皇宫内桂影重重，十里芬芳，金粟玲珑。可惜后来二帝被掳，翠花远，只剩江南草木烟锁深宫。这些都给少年辛弃疾带来心灵的震撼和传统爱国教育。中原已经改朝换代成为金朝，但在辛家祖孙的心中仍然是大宋河山。刘瞻是名师，辛弃疾是优等生，他在这里打下了扎实的国学基础。然而由于辛赞的熏陶，辛弃疾更感兴趣的却不是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而是武艺搏击。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参加到抗击金军的第一线，在沙场上建功立业才是他的人生目标。少年横槊气平陵，久胜诗豪于世。槊就是长矛，苏轼在《前赤壁赋》中用离酒临江横槊赋诗形容曹操的豪迈气概。少年横槊指习武练艺，平陵指气势高昂。词中回忆少年时横槊弄枪，豪气干云，至于喝酒作诗这些事情都不值一提。辛家是武术世家，将门之后，家本秦人真将种，先祖辛武贤、辛庆器父子皆为勇武显文，担任西汉破虏将军、左将军。祖上辛云卿是唐朝知名将帅，辛赞以祖业为荣，把家族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教起来格外用心。辛弃疾天生武术基因，学起来得心应手，几年下来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后来辛弃疾词中多次提到习武练兵，如醉里挑灯看剑、金戈铁马，绝不是虚指交情，而是实实在在的情景再现。辛弃疾在刘瞻门下学习六年，公元1151年，祖父辛赞迁生离开亳州，老师刘瞻也携家北上，到金国都城燕京，也就是今北京，参加科举考试。金国灭辽之后，学习宋辽制度，开科取士。统治中原的时间长了，中原的读书人为生计虔诚，渐渐屈从金国朝廷，应试进科，博取功名。人民以生存为本，无可厚非，刘瞻就是其中一员。当年开科只考词赋一门，以刘瞻的才华考取进士自然不在话下。此后刘瞻在金国做官，为史馆编修，专心编写历史，赋诗作词，不问世事。由于学业优良，不久辛弃疾也被济南府推荐到燕京参加全国科举考试，那一年他年仅14岁。辛弃疾和祖父辛赞都很珍惜这次机会，原因倒不在于科举，而是借此机会能够深入金人统治中心，窥察金人军事部署，刺探金国政治形势，为以后反金复宋做准备。公元1154年，辛弃疾辞别祖父，告别家乡，由祖父手下一位小吏陪同，风尘仆仆来到燕京。

0: 他按照祖父嘱咐，仔细勘看沿途山川地势，打听金军军事据点，调查金国朝政的权力斗争和内部矛盾，获得许多有价值的情报。辛弃疾这次北上还有另外一个收获，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燕京后，辛弃疾首先拜访恩师刘瞻，刘瞻非常高兴这位得意门生能够博取功名，一方面为他备考进士提供积极帮助，另一方面向他引荐燕京的文坛名宿，让他的文学造诣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这里，辛弃疾有幸拜谒到金国文坛第一高手蔡松年。蔡松年字伯坚，号萧贤老人。他的父亲蔡敬是北宋末保和殿大学士，担任燕山府守臣，兵败后降金。蔡松年曾官至金国右丞相，封魏国公。蔡松年诗文俱佳，但最拿手的还是词。清末文学家袁好问评价说，百年以来金国唯有蔡松年独步词坛。词本是李相之曲，流行于民间，专写儿女情长。文人们一开始看不起词这种小儿科，有时在写诗之余抱着玩玩的心态兼火填词，因此词又被称为诗鱼。到了北宋，文人们开始专业作词，经过柳永、苏轼等的拓展，表现的内容和题材也更广泛，词的地位逐渐提升，成为与诗并列的重要文体。写诗的人几乎都作词，辛弃疾也不例外，拿着自己的诗词习作拜谒蔡松年。蔡松年看到15岁少年有这样的天赋，非常高兴，他悉心指导辛弃疾，鼓励他说，你的诗歌未必能有前途，词却很有潜力，以后往词的方向发展一定会名满天下。辛弃疾少年诗词作品未能流传下来，南渡后的作品已经非常成熟，与蔡松年这位大词人的点化是分不开的。辛弃疾一生功于作词，很少写诗，也与蔡松年的指引有关。这一次考试辛弃疾落榜了，然而他并不遗憾，他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颇有收获。他日后向南宋朝廷进言抗金之策，许多资料得益于燕京之行。更难得的是，他见教于蔡松年，客观上使他终身受益。三年之后，公元1157年，辛弃疾再次北上，第二次参加了金国科举。这次辛弃疾榜上有名，那一年他18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进士之一。不幸的是，恰在这时心脏去世。这位把辛弃疾养大，一直深刻影响辛弃疾成长的亲人，来不及看到辛弃疾大展宏图，满怀遗憾地溘然长逝。从此辛弃疾需要扛起祖父抗金救国的遗愿，独自承担起人生的风风雨雨。按照金国制度，考中进士可即刻授予官职，但父母或直接抚养自己的长辈去世，作为晚辈要守孝三年，不得做官，为之丁忧。辛弃疾于是回到济南府，一心一意筹备抗金起义事宜。在刘瞻处学习期间，辛弃疾结识了同学党怀英，二人聪慧颖悟，才华不相上下，是刘瞻门生中的佼佼者，时人并称新党。党怀英年长辛弃疾七岁，同辛弃疾一样有着远大的理想抱负。有一次二人卜问前程，党怀英得到坎卦，辛弃疾得到离卦。坎卦属水，意味着适合在北方谋职，离卦属火，意味着应当到南方发展，因此二人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辛弃疾一心归宋， 党怀英安心使劲。党怀英一度应举不得志，遂放浪山水，生活贫困，经常忍饥挨饿。公元1171年，在辛弃疾考中进士14年，南渡归宋10年后，党怀英终于时来运转，考中经国进士。以后他顺风顺水，不但做了大官，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节度使，而且在文学、书法、史学上建树颇高，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金世平、党怀英当时称为第一学者宗旨。金朝著名文学家赵秉文评价他，文似欧阳公，不为艰辛奇险之语。诗似陶谢，言有未尽。转咒入神，李阳冰之后一人而已。古人各一意，攻读兼旨，可谓全矣。说他的文章可比欧阳修，诗与陶渊明、谢灵运比肩。转咒书法与唐代李阳冰齐名。抛开政治立场不说，辛弃疾和党怀英二人选择了不同道路，都做出了彪炳青史的成就。有一种正义叫民族气节，有一种生活叫金戈铁马，有一种豪情叫壮怀激烈，有一种时光叫峥嵘岁月。北宋词人柳永有一首《望海潮》，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赤列珠玑，户盈罗绮，尽豪奢。重湖叠影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戏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一日图江好景，归去讽池夸。这首词描绘杭州的美丽、繁华和富庶，烟柳画桥、云树滴沙、怒涛霜雪、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还有水面上泛舟嬉戏、管弦歌舞的男男女女，构成一幅风情万种的江南画卷。更让人心驰神往的是，杭州豪奢荣艳，风帘翠幕，参差人家，赤列珠玑，户盈罗绮，真是人烟生聚，名物复繁，其繁盛一时，天下之极。柳永不会想到，他这一首慢词竟然在100多年后闯下祸端，引起战火狼烟，并改写了金国政治版图。金国皇帝完颜亮偶尔听歌女唱《望海潮·东南行胜》，被曲中描述的壮美景象所吸引，欣然倾慕，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决定灭亡南宋，夺取杭州。南宋绍兴31年1161年，完颜亮打破金宋以淮河为界的默契，悍然发动60万大军挥师攻宋。开始的时候，金军一路高歌猛进，大败宋军，很快占领盱眙、扬州、和县，逼迫宋军退守江南。不料这时金国后院起火，完颜亮残暴狂傲，淫恶不堪，朝中大臣多有不满。皇室宗亲趁后方空虚，拥立完颜雍在辽阳称帝，是为金世宗。完颜亮本该回师讨伐逆贼，但他过于自信，决定先拿下南宋，在北上争夺地位，于是强行渡江与南宋作战。南宋节节而退，军心涣散，本来不堪一击，谁知这时候冒出一个于永文，他虽是文臣，却担当起道义，领导起抵御金军的守卫之战。他收拾人心，巩固长江防线，宋金很快从败绩中清醒过来，恢复了战斗力。反观金军， 前方将士闻之后方政变，人心不稳，士气低落。金宋战斗形势很快逆转，渡江战役中宋军严阵以待，金军伤亡惨重，以失败告终。因作战地点在采石矶，这场战役史称采石之战。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7: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节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切，母板母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6: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

0: 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鸣。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三集，完颜亮倒行逆施，激起将士义愤，他的部下发动兵变，将他杀死，金军败逃。一场倾国之战以意想不到的结局收尾，完颜亮南侵时，部队所过之处一路烧杀抢掠，沿途百姓不堪其扰，民不聊生，前线兵败，辽阳兵变，金人短时间内对中原百姓无暇一顾，被金人奴役多年的契丹人和饱受压迫的汉人趁机揭竿而起，农民起义和抗金运动风起云涌。众多抗金武装中，人数最多、声势最大的当属活跃于东山，也就是今山东昌邑县地区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号称天平军。天平军首领耿京，济南人，出身于龙母之中，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因不堪金国繁重赋役，遂集结几位兄弟，以东山为根据地，开始武装抗金。天平军因为举事早，影响大，许多小股义军慕名来投，例如贾瑞在蔡州（今河南新蔡）起兵，千里迢迢率众投奔，被耿京任命为总统领，实质上为天平军二号人物。远在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的王友直，数十万人马也愿意受耿京节制。天平军一时实力大增，队伍发展到25万。身怀民族仇恨的辛弃疾不会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他鼓动族众和附近贫困潦倒的农民，聚集2000多人，毅然举起了抗金起义大旗。他深知单打独斗难以有所作为，率领这2000人众也投奔了天平军。耿京种田出身，没有什么文化，根深蒂固地认为辛弃疾是位读书的秀才，只适合文职，于是任命他为长书记，做自己的机要秘书，掌管部队文书。深明大义的辛弃疾不计较官职高低，愉快地接受了耿京的任命。看到天平军来自下层，策略水平不高， 辛弃疾积极为耿京网络人才。有一位和尚叫义端，同辛弃疾是旧相识，也在济南起事，手下有1000余人。辛弃疾向耿京推荐义端，并介绍义端通晓兵法，是个将才。耿京大喜，让辛弃疾招降义端。辛弃疾只身前往说服义端，义端却嫌耿京一个农夫，斗大的字儿不识几声，有没有谋略，不愿与其为伍。彼时完颜亮已死，金国上层趋于稳定。辛弃疾问义端，不久之后金军一定会前来讨伐义军，到时候凭你的1000多人如何抵御？义端无言以对，终于答应跟随辛弃疾投奔天平军。辛弃疾、义端这些有文化有谋略的人加入，让天平军如虎添翼，达到鼎盛。天平军先后攻占泰安、莱芜、东平，声势大振。由于天平军有许多小股部队聚集而成，其内部矛盾也日渐显露出来。义端一直看不起耿京这位泥腿子，除了与辛弃疾交好，与其他起义军将领磕磕绊绊，极不融洽。耿京这些下层百姓对知识分子也是横挑鼻子竖挑眼，100个不放心。没多长时间，二人明争暗斗，渐渐势同水火。这一天，义端突然失踪。本来义军队伍管理松散，短时间少个将领也没有人太过在意。然而辛弃疾作为机要秘书，掌管的义军大印也不翼而飞，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不难推断是义端偷了印信逃走。义端是辛弃疾推荐入伙的，平日二人交情不错。耿京断定辛弃疾和义端狼狈为奸，知识分子与起义军心怀二意，不由大怒，下令斩杀辛弃疾。辛弃疾为人敦厚，在起义军中口碑不错，一干将领纷纷为他讲情。辛弃疾说，请给我3天时间，我定然讨回印信，抓回义端，如果食言，愿接受任何惩罚。事已至此，耿京只好同意。辛弃疾略一分析，就明白了其中缘由。义端之所以偷印信，一定是要投奔金军，以印信为见面礼。于是他快马加鞭向金营方向赶去，果然在半路上追上了义端。辛弃疾劈头便问，为何盗取印信投靠金贼？义端知道事情败露，也不狡辩，说天平军一群乌合之众，难成大事，不如一起投靠朝廷，争取个荣华富贵。辛弃疾时至反金，哪里能够容纳这种认贼作父的行径？他义正言辞地对义端说，你知道我的志向坚如磐石，亏我还把你当作朋友，怎么没有早看清你的丑恶面目？今天定然不能饶你。义端知道辛弃疾武功高强，自己根本不是对手，连忙服软。我知道你是青丝转世，力大无穷，格斗勇猛，你是大英雄，我是一个平庸的人，杀我有污你的形象。我们车走车道，马走马路，井水不犯河水，你就放过我一马吧。义端这话既有哀求又有激将，目的是逃过一死。可是投奔金国已经触碰辛弃疾的底线，何况还偷走义军印信。于是他厉声喝道，你这出卖义军的小人，怎好意思向我求情？如果今天不杀你，对不起死去的千千万万中原百姓。话说到这份上，义端知道已难有回旋余地，于是拍马便逃。辛弃疾双脚一蹬，胯下骏马一跃而起，顺势拔剑前刺，正中义端喉心，一股鲜血喷涌而出，划过天际，犹如彩虹，艳丽炫目。义端一剑毙命。辛弃疾砍掉义端人头，飞速赶回起义军复命。经过义端事件，耿京对辛弃疾刮目相看， 他知道辛弃疾不但忠心耿耿，而且文武双全。自此，起义军无论大小事务都要同辛弃疾商量，并且言听计从。尽管守人一端，但辛弃疾知道起义军绝难同金军抗衡，围歼之计只有拉着队伍投奔南宋。何况他反抗金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大宋对中原的统治，绝没有个人私利。他向耿京建议说，义军虽然已经有20多万人，但战斗经验少，兵器装备落后，恐怕难以抵御金国军队围剿，应有长远计议。耿京忙问长书记说应该怎么办。辛弃疾为耿京分析说，我大好河山被金人践踏，大汉民族沦为臣虏，才受到这样的压迫和暴政。大宋乃我汉民正朔，人心所向，靖康之难后，大宋归于江南，正励精秣马屠釜中原，围歼之计只有投奔南方，聚集在大宋朝廷麾下，众志成城，才能早日将金人赶出家园，恢复我汉民朗朗乾坤。辛弃疾说的慷慨激昂，耿京听得热血沸腾，当即召集主要将领开会议事，统一意见，决定归宋。为了表示重视，耿京派二把手贾瑞渡江联络南宋朝廷。贾瑞是一位粗人，虽然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但外交公关讲理说辞却不是强项，因此他向耿京建议随同一位文人，如果遇到朝廷诘问也好应对。天平军中没有人比辛弃疾更有文采，何况南归的主意就是辛弃疾提的。于是以贾瑞为正使，辛弃疾为副使，带着9名随从快马加鞭前往江南，进职宋高宗。所谓传奇，就是一生的记忆。南宋自定都临安后，本应卧薪尝胆，厉兵秣马，意图驱除金寇，恢复中原。但宋高宗赵构还在咀嚼着靖康噩梦，畏金人如虎。他在主战与求和之间守为两端，先是以主和派秦桧为相，向金国暗送秋波，在金人四会合议率兵南下之时，慌忙启用主战将士。1140年，就在辛弃疾出生的那一年，杰出的抗金将领岳飞反攻金军，收复黄河以南大片河山，包围金军南侵据点开封，同金军决战开封西南的朱仙镇。这一役打得金军全线溃败，落荒而逃。就在开封唾手可得之际，宋高宗担心岳家军尾大不掉，连下12道金牌强令班师。岳家军退后，河南诸郡一旦接修，重新沦落金人之手。宋廷以杀死岳飞为代价，换取与金人的绍兴和议。宋对金称臣，江淮河以北的土地全部划归金国，并每年供奉银25万两，绢25万匹。自此，南宋群臣在临安的吴侬软语中重新陷入了温柔乡里，继续他们的醉生梦死的奢靡生活。宋金和议20年相安无事。公元1161年，不料完颜亮突然发难南征，宋廷措手不及，幸亏金人内斗加上南宋天意眷顾，采石之战意外战胜金军，才得以继续平安。尽管如此，宋高宗惊魂未定，这才重新重视起练兵强军，整持防务。临安为京都后，建康府今南京市，成了北边门户，其雄山为城，长江为池，是江南安危的关键，地位就像是河内之于洛阳，潼关之于长安。南宋朝廷十分看重建康的政治军事地位，将建康定为陪都，皇帝经常到建康巡视。 公元1162年正月，刚刚过完上元节，宋高宗就结束节日休假，冒着严寒前往建康巡查长江防务。18日，贾瑞辛弃疾渡江谒圣，高宗在建康会见二人，听见25万大军归府，赵构龙颜大悦。即使这25万人不能回到南宋地界，在沦陷区也是牵制金军的重要力量。在两国重开战事之际，赵构没有理由不接纳。赵高宗赵构慷慨大度地为天平军将领加官进爵，授狄京为天平军节度使、知东平府，兼节制京东路、河北路忠义军马。耿京的官职分三个部分，其一，节度使是地方最高军事长官，其二，知东平府府是东平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其三，京东路、河北路包括燕京以南、黄河以北、太行山以西广大地区，京东路、河北路所有的起义军均归耿京节制。反正这些地区都不在南宋的控制之下，许个空头支票，卖个顺水人情，这一点宋高宗做来是轻车熟路。宋代行政区划实行府县二级制，府上面设路，路不是行政区划，属于监察区。如果不考究那么细致，可以把路略等于现在的省，府州略等于现在的地级市，下面设县。授贾瑞补东五郎、河门齐侯，东五郎是武官，当时武官共53阶，东五郎为43阶，河门底侯是武职中轻要之官，掌管礼仪。授辛弃疾补右乘务郎，乘务郎职务相当于现在部委下属司局副官，在当时只是从八品下的小官。按宋朝官制，贾瑞的东五郎和辛弃疾的乘务郎只表示职位高低，并不履行实际职能，其他还大大小小封了200余个官职。这些受封虽是空头支票，但天平军格外看重，有了这些封号，他们名正言顺，就有了空前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并且如果取得南宋接应，率众南归，他们在南宋军队中也已有了自己的位置，这正是辛弃疾孜孜以求的。朝廷派统治官王世龙带着朝廷节钺和任命书与辛弃疾他们一道去天平军中宣封，得到这样的结果，辛弃疾和贾瑞很兴奋，他们顾不得休息，马不停蹄地往回赶，要把这个好消息及时报告给耿京，报告给天平军的弟兄们。建康府到起义军总部东平府相距千里，其中既要穿过南宋控制的两淮路，又要穿过金人统治下的河南、山东等地。好在金人在中原的统治并不稳固，加上辛弃疾等武功高强，所以千里跋涉并非难事。辛弃疾回天平走的是东路，打算从淮海东路到山东，再折道向西到天平府，这条路地势平坦，行进速度快。辛弃疾急于向起义军宣布好消息，自然要快马加鞭。海州是南宋统治的最北区域，辛弃疾到达海州，同当地官员结合，打算稍作休整，更好通过敌占区。不过令他悲愤的是，在这里他得到噩耗，让他全部的努力付之东流。原来在他离开不足1个月的时间里，起义军天翻地覆，已经不复存在。新即位的金世宗为了稳固政局，对境内日益高涨的抗金斗争采取怀柔政策，他除去完颜亮时实施的苛暴政令，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同时大赦天下，起义军士兵只要愿意回到乡里重新拿起锄头，既往不咎。对归降的义军将领则开出大价钱， 徐仪告

0: 刀光后露。在起义军中大搞策反活动，起义军队伍本来鱼龙混杂，有些为了抗金，有些为了讨口饭吃，有些在进行政治投机。在金政府的引诱下，起义军人心动摇，跑的跑，散的散，降的降。在这危难之际，天平军将领张安国等贪图私利，邀功请赏，居然合谋杀害耿京，叛变投敌。消息传来，无疑晴天霹雳，辛弃疾不禁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且不说他跟耿京的战友情谊，但是拿了宋廷封号，却没有了军队和将领，将如何向朝廷复命？不行，一定要为战友报仇雪恨，向朝廷做以交代。辛弃疾向海州守将请求，借一队精兵到敌战区秘密锄奸，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因为当时张安国已经被金国任命为冀州，今山东济宁之州。从海州到冀州尚有600里路程，一小股部队在敌战区行进600里不被发现，谈何容易。这又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冀州是金国重镇，金国在这里驻有重兵，即便赶到冀州不被发现，如何以小股部队对抗万千虎狼之势？但任何困难都改变不了辛弃疾报仇雪恨的决心。同海州守将商量后，他和王世龙选中50位英勇之士前往冀州，趁夜色出发，一路快马加鞭，躲过金军营哨，悄没声息地在远离人烟的旷野里疾驰。他们运气不错，竟没有被金军发觉，待第二天中午时分顺利赶到了冀州。一打听才知道，冀州居然驻扎着50000人马，硬拼不行，只有智取。辛弃疾、王世龙等率领50铁骑，大大方方地来到冀州驻军营寨，让守门军士向张安国通报，辛弃疾求见。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谢谢你再一次跟我听这样的一首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更广泛的朋友来说，可能会说不怎么熟悉，甚至于完全没有听过，但是对于常听咱节目的你来说，却是无比熟悉的一首歌。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这次跟你播这首歌，要说到一位十多年的老朋友，真的很巧，也是我们说无巧不成书，好像那些情节放在小说当中、电影当中，你会说怎么可能这么巧？可是，在生活当中，它就是发生了。前些日子去大理，一位老朋友在朋友圈告诉我说他也在大理，但是由于太红，由于朋友圈有很多信息，而且那几天没怎么细看，直到我要离开大理的时候看，才发现他也在大理。又问他什么时候走，他说今天，我说我也是。又问飞哪个机场，首都还是大兴，他说大兴，而我也是。又问哪家航空公司，他说东航，而我也是。又问哪趟航班，我说几点几点，他说我也是。然后我们就在机场相遇，在我吃完一碗云南过桥米线之后，在机场聊了起来。我们聊天过程当中还遇到一位听友，一位听友在机场碰到李志，过来要合个照。我当时心想，有这么红吗？戴着口罩都被认了出来。结果国内一线艺人主播果然就培养出了很多一线的艺人听友。他说，哦，没有没有，是因为你没换衣服。然后对着我的微博上发的那个照片，哦，确实这个衣服比较显眼。跟朋友继续聊

一位在东京，还有一位在马尼拉，我们来了一个云上的聚会，还拍了些合照。你看这样的聚会来得很突然，来得很意外，但它就是发生了。所以想为我亲爱的朋友们做一期节目，这期节目叫做那些许多年不见的朋友啊。刚才这段话好像是一个嫌疑人在交代所有的经过，说得这么详细，因为我担心如果不说得这么细致的话，你会说我在编。有些事情真的是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就像是我坐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会掰着手指算，我们已经认识了13年时间。朋友说以前每一次我们频道的几个人聚会的时候，我的保留曲目就是睡觉，他们聊得热火朝天，我在一旁睡。今天问我说，哎，你怎么还不睡呢，这么多话。所以这个时候我有些困，因为今天聚会我没能睡觉，现在是一个特困生。而且现在我的这几位13年的老同事老朋友也正在听着这期节目，所以我想把我们当年常常播起常常听到的这首歌播给你们，在东京，在马尼拉，在北京的最可爱最亲爱的你。

这首来自1965年的怀旧金曲《四兄弟的 Try to Remember》，是我们在2007年做的一个民谣电台最常播放的歌曲之一，也是我们频道的一个片花的背景音乐。那个片花里的声音，那位同事后来在某某大型互联网公司，各位一定知道，甚至每天在用的互联网公司，成为了副总裁。我们几个人也在不同的领域当中有着不同的境遇。13年时间改变了很多很多，但也有些没有改变的，就比如见面之后的那种亲切。今天聚会我没有睡，但是我很想念当时我个人在一起，比如说某一个冬日午后，我们好像都有大把时间，说走咱就走，风风火火一声吼，在某一个胡同里的咖啡店。

就那么坐着，好像也没有聊什么具体的内容，不像现在别人约第一反应是你有什么事情吗？那时就是随便一个下午就可以非常散漫的聊，他们聊天，然后我渐渐睡着，他们会拍我的丑照，看看又睡了又睡了又睡了。而今天没有睡，因为这样的聚会太珍贵。我们也在约定，也许再过个几年，整数纪念年的时候，我们会相约在某一个城市，再说说从前，再期待一下未来，又会有着怎么样的人生境遇在等待我们呢？有的人可能依旧一个人，有的人可能已经做了妈妈，有的人拥有了一份曾经没有想到的爱情。总而言之，13年改变了好多好多，但是那些许多年不见的朋友啊，再见面的时候依旧感觉那么的亲切，那么的有爱。2007年，我和这几位小伙伴在北京的八宝山地区做了一个民谣频道，每天播的都是这样风格的歌曲。到2009年，由于种种原因，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预测的一个原因，我们的民谣电台消声。我记得在最后一期的时候，我们播这首歌，我们说 I'm not going anywhere, just stay here。这首歌曲来自于 Karen Ann 2003年的一首歌 Not Going Anywhere， 也是我当年去那边应聘的时候做 demo 播的第一首歌曲。好多好多往事在歌里都苏醒了。

2007年，我去当时的 CRI 写疫苗频道应聘的时候，做了一个 demo， 就是关于 Carrie Ann。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说话是捏着嗓子，而且有点那种正太音。多年之后问当时领导，哎，你们为什么要我啊？这么藏污纳垢啊？领导说，因为你身上有一股灵气和那种好像用不完的热爱。哇，当时热泪盈眶啊。Not going anywhere， 这首歌曲里说，潮来潮去我哪里都不去，人来人往我哪里都不去。2009年，我们的 CRI 写疫苗频道消声的时候，我们说消声不匿迹，我一直在这里。还有一些词句，我可能也不时在节目当中说起的，比如说那一句，人生就像是秋千，只有经历低谷，才能更接近蓝天。就来自于刚才我说的，彼时的领导，是我此生遇到过的最不像领导的领导，当然也因此最后没有做领导。在一起聊天，说起当年，说起那些美好的时日，也会更多的关注现在我们彼此过得怎么样。我也看到有朋友列出一份节目单，现在我的这几位老友在听吗？早上9点，晨间草香，苏苏姐姐，在东京的你，最近有没有变白一些呢？中午12点，远山悠然，子聪，现在可以按时吃午饭了。下午2点，幸福公路。想到一言不合就开车，因为你在幸福公路上面。17点，饭点的时候和尚斜阳是我主持的。19点，灯火未央是我主持的。为什么我有两档节目呢？因为我红啊。没有，那个谁一点都不红，根本没有人认识，而是因为我就想多做一些。晚上3个小时直播，我觉得还不够，我去问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不好的时段给我做吧，我不要钱。然后就做4个小时，一天4个小时。晚上10点钟，夜雨幽巷，默然主持过一段时间，但后来发现好累啊，是不是？这些往事啊，好像就在昨天，但怎么一晃的2007年、2009年，这么多年过去了。朋友们说，好像看起来我们外貌上没怎么改变，但我们内核的改变谁都知道。我们又经历了很多很多，我们可能比以前更从容一些，但是我们依旧怀念当年，同时也更热爱当下，也希望明天，哇，这一把好生硬啊，也希望明天可以有更多的缘分让我们相聚。如今这个人生阶段，老朋友要聚齐特别特别难，所以很感激那样的偶遇，刚好同一趟航班，刚好座位挨到一起，刚好马上又有老友来北京。你呢，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朋友？相知已经有10几年，平时不常见，但再一见依旧可以是勾肩搭背无话不说的。这首歌来自于黄凯芹，叫做旧朋友，曲调你很熟悉。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3: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3: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8: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9: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 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想问一下，刚才是谁在跟着唱呢？我都听到了。这张专辑的封面就是白衣飘飘的，当然只是白衣，没怎么飘。这是李健和卢庚戌在2001年的《水木年华》同名专辑，也是《一生有你》专辑。封面上两个人都穿着白衣，背景是绿色的，非常有生气的一幅画面。当年水木年华出道的时候，我在学校广播站播他们的歌曲，说这首歌来自于水木年华组合的《一生有你》，于是就有同学趴在窗户上敲，哎哎，主持人，刚才那个水木清华，不是水木年华，哦好，水木清华，水木年华。水木年华一生有你，现在这样一首歌，至于你应该已经非常熟悉，由卢庚戌作词作曲，李延亮编曲的一首歌。但其实当年这首歌差点被拿掉，因为卢庚戌自己以及公司都觉得和别的歌曲风格不太一致，所以差点就不收这首歌，专辑也可能叫别的名字。但后来有很多专业乐评人都认为这首歌很不错，于是留下，还让专辑成为了一生有你这一个名字。这首歌的主歌部分早在1996年就已经完成，就是各位听到一开始的，因为梦见你离开，我从哭泣中醒来，看夜风吹过窗台，你能否感受我的爱，等到老去那一天，你是否还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这是当时卢庚戌自己经历的一段故事，大学毕业的时候经历失恋，失恋之后经常从梦中醒来，于是有了这样的词句，后来有了副歌部分。而我一直觉得副歌部分应该和叶芝的那一首著名的《当你老了》有一些关系。你看副歌里说，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今天我们来听水木年华2001年发表的《一生有你》专辑，这是李健还在水木时期的一张非常重要的专辑，也是水木年华这个名字被大家记住的一张专辑。接下来这首歌由卢庚戌作词，李健作曲和编曲。作为两个大学毕业的男同学，在回忆中学时代，于是有了这样非常羞涩也非常纯真的歌曲《中学时代》。

首先各位的男神李健所主唱的中学时代，来自于01年的一生有你专辑。歌里说，爱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懂永远，我不懂自己。敢问现在的我们自己真的懂爱懂永远吗？好像也没法这么说，是不是？就像李宗盛说，自己结过婚有过孩子，但后来发现对于爱情好像还是一无所知，甚至对于爱情的理解还不及对手中那把吉他的理解来得深刻。爱是什么？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难的名词解释题。如果要写上一个爱，打上一个冒号，让你来做一个名词解释，我猜很少有人能得到一个标准答案的满分吧。因为我们一直在学习爱，获取爱，然后懂得爱。中学时代这首歌也是在我的中学时代听的一首歌曲，就如刚说的，当时在学校广播站做小播音员，当时会买磁带，完全是自费买磁带，中午放学之后利用那半个小时用那种大喇叭播出去。那个时候好像作为一个少年，不文艺，不孤寂，不叛逆，就觉得自己都不好意思开口跟人说话似的，所以必须要搞得自己苦大仇深。还有就是听音乐要淘一些别人都不知道的，我当年淘到的一盘磁带就是水木年华，还有一位叫周杰伦，当时好多人以为周杰发唱片了，就是在《还珠格格》当中演尔康的周杰。今天节目当中就跟你听我在中学时代淘的一张磁带，这张专辑发表的大概说第三天我就去买的一张专辑，而且是那个时候斥巨资买的正版专辑，多年之后把专辑的歌曲顺序调了调，拿过来一一的跟你听。刚才我们听过一生有你、中学时代，这两首应该是各位在专辑当中最为熟悉的歌曲，接下来这一些不一定特别熟悉，但是你没有必要在意以前听没听过哟，重要的是即使再过18年36年，这些音乐作品依旧是优秀的。这是由李健作词作曲、刘俊丽编曲的四月物语，在每个四月到来也都会响起的一首歌曲。

细雨伴着你悄悄来临，不知不觉你已占据我天空，像那风中花儿摇呀摇，晕眩的我沉醉在你笑容里，让我睡在春天的怀中，这样做完我一生的梦。这些词句很诗意很文艺，对不对？但是它又出自于一个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男子手中。我们可能都会打标签，比如说觉得理工男就偏理性一些，不会那么的文艺。你看你熟悉的歌手李健，他写的词句多么的诗意，多么的文艺。这张专辑总的来说也可以用文艺这个词来形容，那个时候文艺还没有任何贬义的气息，文艺就是一种色彩，就是校园民谣时期延续过来的那种文化的气息。这是2001年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专辑。刚才三首歌曲都是慢歌，现在来一首快歌。这首歌曲叫做《美丽人生》，由卢庚戌填词，李健谱曲，刘君丽编曲。可以听出两个还有一些少年气息的男子又蹦又跳的这种画面。

现在你已经很难再听到李健唱这样节奏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美丽人生》，歌里说，我不知美丽人生是什么，我只知道我爱你，我们的爱情永远不会老，我是热爱音乐的孩子。当年我用这句歌词做过一个片花，前面那一句是李泉的一首歌，叫做《为谁》，不是为了谁啊，不是那个你是谁为了谁，而那个你是谁，而后面一句接的是我是热爱音乐的孩子，那是我当年一个片花当中的一个片段。那个时候用《水木年华》专辑当中的这首歌的一句歌词做过片花，之后又用李健03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第九首歌《传奇》当中的前奏做过片花。那个时候特别沉浸在那种快乐当中，花一整天时间可以吹一个骑士线，觉得不伦不类的所谓片花，觉得自己特别特别能。那是我的学生时代，这是我在学生时代听的一张专辑，他们是水木年华，专辑是2001年发表的《一生有你》。其实我一直觉得，对于94年大地唱片的校园民谣一承接最好的，倒不是趁热打铁的第二张合集，而是01年的这一张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刚才一首快歌，现在继续来一首快歌，这首歌叫做《快乐园》，当中有些歌词其实挺可爱的，比如说有谁提到了金钱就把它赶出去，罗根旭作词，李健谱曲，刘君丽编曲，水木年华《快乐园》。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情更亲，心更近。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把新技术种进稻田，让亩产冲上新高度。我市举行县城12个1建设成果探寻活动。中医夜市进商圈，健康服务零距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浙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盛夏时节，各地水稻田间管护繁忙，依托全国水稻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性优势，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精准调播、叠盘冲苗育秧、波坦苗基插等一系列新技术，补齐机械化种植短板，助力水稻稳产提质、增产增效。7月15号，在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插秧机的轰鸣声在水田上回荡，插秧机来回穿梭，一株株秧苗被精准植入田中，高效又快捷。今年农场启用改良版精准育秧与波坦苗基插技术，通过定位、定量、定向精准调播，实现秧盘种子排布与基插取秧位点精准对位，改变了传统粗放撒播的种植弊端。中国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亚良。
8: 就是基插取秧啊，它是一波扎下来，是这么一波的，一波扎下来呢，它这个整个根，它这个根就能接到土里面去了。但是比如说你这个盘，它这个一刀切下来是这么切的，切下来以后呢，基插秧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这一波它扎下来了，下面这个你别看它白根很多，白根很多，说明白根很多，说明你的秧育得好。但是这个白根基插秧是用不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一针取下来不是取断了吗？
7: 育秧质量是水稻丰产增收的关键，浙江杂交稻种植占比超50%，基插秧覆盖约2/3水稻种植面积。当前传统撒播育秧存在种子分布不均、基插漏秧率高、且播种量大、出苗不齐、秧苗素质差等诸多短板，无法满足杂交稻稀播少本的种植需求，导致用种成本高、高产潜力受限。针对行业痛点，中国水稻研究所对秧盘培育技术开展关键改良升级。中国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亚良。
8: 改装了样盘以后呢，它就实现了我们这个带土带波带根的机舱，插下去以后它总体上反应发挥会很快。去年在这个浙江省各地啊几个地方都进行试算了，平均增产是30到50公斤，就是有这个浮动的范围，就早稻晚稻增产30公斤左右，单季稻增产50公斤左右，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7: 今年在市农业农村局的积极对接下，丰田家庭农场率先试水这项新技术，早稻试验面积达100亩。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艳福：
5: 它这个可能是一个成瓦率很高，第二个是均匀度均细度很高，因为我们早稻这块也搞了个试验，就是长势就不一样的。我们像今年的也搞了100亩左右，也搞着试验。
7: 丰田家庭农场是江山市最大的种粮主体之一，负责人陈艳福深耕水稻种植数十年，经过多年稳步发展，农场水稻种植面积已超6300亩。为提高水稻产量，自2015年起，农场负责人陈艳福陆续引入植保无人机、稻谷烘干机、田间监控设备、流水线育秧中心等现代农业装备。全流程的技术迭代，让陈艳福实实在在尝到了科技种粮的甜头。2024年，丰田家庭农场在全省率先实现双季亩产吨半粮。如今，对于这项新技术，陈艳福信心满满。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艳福：
5: 早稻晚稻，如果我们试验出来了，那么可能，明年我们就大面积的推广。以后这个新技术啊，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把握，去把这个引进来。
7: 丰田家庭农场的丰收实践，正是江山市五粮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以高产示范为引领，以技术革新为驱动，近年来，我市不断引入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依托省级基地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筛选优质种源，扶持规模主体建设育秧设施，优化粮种补贴机制，扩面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多措并举推动单产水平稳步攀升。2025年，江山早稻、再生稻、单季稻连续打破多项全省水稻最高亩产记录。江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郑建斌：
9: 通过工厂创建的方式，带动周边大户啊，这个学习这个关键生产技术。另外一个点是，我们通过一些农事中服务中心的一些机械化改造，提升他们的服务水平，从而促进了一些关键技术、高产品种的推广，以点带面，以面到线，推进我们那个水稻增产提升。
6: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7月26号上午，锦绣江山月跑寻踪县城12个1建设成果探寻活动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全市300余名职工及家属以打卡体验的方式，沉浸式领略江山城市发展新貌。县城12个1提质建设是持续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本次活动精选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文化馆、市青少年宫、城北湿地公园等5处城市标杆作为打卡点位。主办方巧妙设置

0: 馆，然后现在新的图书馆的话也非常大，然后非常适合小朋友们来这边进行学习，然后很开心能参加这个活动。
1: 是总工会工人文化工主任周倩。
2: 让市民实实在在地感受我们江山的这几个标志性的场馆里面服务内容设施的提升，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们通过这个县城十二个一建设感受这个城市的蝶变。
3: 江浙台记者程志远报道。眼下正值暑期，高速公路迎来了学生出游探亲返乡的车流高峰，为了守护家长和孩子的出行安全，衢州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三大队在严查车辆超员违法行为的同时，还联合服务区推出了系列暖心举措，让赶路的人们在旅途中感受到一份清凉与关怀。近日，记者在 G3 京台高速江郎山收费站看到，高速交警逐一检查过往的面包车和小型私家车，重点核查车辆是否超员，尤其是携带儿童出行的车辆。衢州高速交警三大队一中队指导员舒毅：
4: 不少家长也存在这样的误区，认为儿童体型小，多张明儿童不算超员，但其实是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的。如果车辆存在超员情况，发生事故时，这个孩子存在相应的安全防护保护，极易引发严重的后果。
3: 据了解，暑期以来，高速三大队江山辖区内交通流量明显上涨。 G3 京台高速江山辖区日均流量达 1.8 万辆次，环比上升 10.1%。 车流增多也让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加大，高速交警紧盯重点违法重点路段，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衢州高速交警三大队一中队指导员舒毅：
4: 我们坚持严查与宣教同步进行，集中要纠正驾驶员的侥幸心理，全力守候小候鸟出行平安。
3: 在 G3 京台高速仙霞服务区的休息室里，记者看到了温馨一幕，司机熊先生正体验免费理发，看着镜子里面的新发型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司机熊先生：
5: 我这个第一次是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免费为我们服务，理发不要钱，挺好的。
3: 服务区还准备了矿泉水、柠檬水等冰饮，以及免费绿豆汤、凉茶，为过往思城消暑解渴。针对暑期出行的儿童，服务区特意准备了童书和玩具，让小候鸟们在旅途中也能安心休憩，快乐玩耍。
1: 江上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24号晚，去乡村舞动乡村2026年上虞镇全民海选活动在上虞镇望江社区全民健身广场举行。全镇15个村社的舞蹈队伍同台竞技，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乡村文化盛宴。18:30，比赛在余杭村带来的舞蹈《爱我中华》中拉开帷幕，表演者踏着激昂的节拍，以饱满的热情点燃了全场气氛。随后各支队伍依次上阵，各展风采。方家村的烟雨唱扬州舞步温婉柔美，表演者手持油纸伞，在轻盈旋转间勾勒出诗意盎然的江南画卷。木车村与江村村联合队伍演绎的万江，队形整齐，动作舒展，表演者用充满感情的舞蹈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比赛间隙，主办方设置了塘岭西瓜特色互动游戏，蒙眼喂瓜、瓜种猜猜乐、吃西瓜大赛依次展开，台下村民踊跃举手参与，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村民张青：
6: 我觉得这些活动都蛮好玩的，希望这种活动可以多一些。
1: 经过评委的现场打分评比，望江社区凭借望江获得一等奖，木车村江村村联合队上虞村获得二等奖，方家村、塘岭二村、伊都江村获得三等奖。
3: 江浙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25号晚，市卫健局、市经信局联合市人民医院在江山城南东方广场推出夏养三伏奇润江山中医夜市活动，将中医诊疗与养生体验等特色服务搬进商圈，为市民送上专业的健康指导。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体验多样，市人民医院中医专家团队现场坐诊，把脉问诊摊位前人气爆棚。医生为市民辨证分析，针对常见的失眠、体虚、湿气重等问题，结合每个人的具体体质，定制三伏调理方案，

0: 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此外，现场还开设了拔罐推拿等体验项目，体验区免费供应健脾祛湿、消暑解乏的时令养生茶饮。市民江林：
1: 拔罐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经历啊，我感觉一切都对于我来说非常的新鲜，蛮有趣的。
0: 除诊疗体验外，此次夜市还设置了中医药文创展示区，造型精致的中药箱牌格外引人注目。市人民医院中药师王倩：
2: 不同的中药材呢，做起来的箱牌它有不同的功效，比如说宁心安神啊。
0: 现场还开设了养生课堂，不少参与者全神贯注，紧跟节奏，在舒展筋骨间体悟传统养生智慧。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吴慧：
3: 通过这个比较接地气的形式呢，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接受中医，健康的这个度过我们三伏天。
0: 市人民医院将持续推出各类时令养生惠民活动，常态化开展中医药科普服务，让更多市民了解中医、信任中医，切身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10: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12: 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3: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4: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5: 是先有鸟，
14: 是先有蛋。
1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4: 为什么？
1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7: 向左，
18: 向左，
1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8: 向右，向右，向右，
1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节目让我们去走进斯里兰卡的声音世界。斯里兰卡上榜《孤独星球》杂志2019世界最佳旅行目的地，并夺得第一名的国家，现在已经对中国免落地签费用。佛牙寺的晨钟暮鼓让人心静，印度洋藏蓝色的海水亲吻着金色的沙滩，无声的岁月在加勒古城内的石墙上大下时光的烙印，真正走到这里才发觉一切都超乎想象。有多少人认识斯里兰卡，不是因为红茶宝石，而是因为如同动画《千与千寻》中那梦幻般的海边小火车。很多人全凭着对这列火车的憧憬踏上了斯里兰卡，它是印度洋的一个

热带岛国位于印度东南部，岛屿形如泪滴，因此被人称作上帝的眼泪。关于它的风情，就连马克吐温也在《赤道环游记》中不吝啬对斯里兰卡大肆赞美。斯里兰卡有狭长而金光闪烁的沙滩，有秀气地铺满细软白沙的沙滩，有被风雨海浪侵蚀出奇特形状的沙滩，也有绵延数里杳无人烟的沙滩。梅达可提亚海滩，这片海滩沿着小镇向东北延展开来，沿岸有好坏不一、价格低廉的客栈和咖啡馆。沙滩呈金色，但因偶尔海面浪涛不平，所以游泳的话略有危险。是东北端，繁忙的公路伸向内陆，因此要安静得多。不幸的是，这里新建的防波堤搅乱了海水的流动，从而引发了海岸的侵蚀。来到斯里兰卡，乘坐火车旅行也是难得的体验。有时你很难在通往埃拉那缓慢而拥挤的火车上找到座位，不过明显能抵消站票的不足。红色的火车穿梭在绿色的茶山中，每当火车开进了隧道，车里的人们就会发出持续的欢呼声，直到火车驶出隧道。随着海拔的上升，周围慢慢腾起了雾气，爱丽丝的梦游之旅开始了。车窗外，泰米尔采茶女们穿着五颜六色的丝质纱丽服，点缀着那片绿色的茶园。车窗内，人们会用微笑向你表示欢迎。车一到站，小贩们便蜂拥而上，竞相叫卖辣椒玉米油炸饼。耳边是火车行进的声音，眼里是随风而过的美景，口中是美味的当地小吃，感觉自己瞬间到达了人生巅峰。斯里兰卡西西里耶的狮子岩是一座用了18年时间真真实实构筑在橘红色巨岩上的空中宫殿，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是斯里兰卡文化金三角的顶点，并且也是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的世界珍贵遗产。最初巨岩被修建得如同一头巨大猛狮的模样，如今狮头早已风化掉落，只剩下狮身。狮子岩的范围比较大，包括护城河、花园广场、巨大的岩石以及岩石顶端的断壁残垣。历史古代史书《小史》中记载，这座天上宫阙是由摩利耶王朝的国王卡西亚伯建造的。狮子岩坐落在一片茂密的丛林之中，就像是童话故事当中的城堡，拨开重重森林才能见到。狮子岩的高度大约是200米，其地势十分的陡峭。作为古代的王宫，可是易守难攻。走过护城河的吊桥，来到古王城的内部，可以看到茂密的树林、郁郁葱葱的草坪，还有一条古道是直通狮子岩山脚。王城的建筑物虽然已经所剩无几，但还是可以辨别出来。建筑物周遭的花园、草地、水池仍然在诉说着千百年之前的历史。来到加勒一定要徒步游览，一步幻境。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收藏着许多瓷器和海洋时代遗迹的私人博物馆，有着各种漂亮宝石的商店，许多座藏在浓密花园背后极其风格的房子或旅馆。加勒沿着古城墙走走看看中塔古城建筑，也有不少有特色的食宿，或者坐在城墙上看海看日落。斯里兰卡的面积虽小，但就佛教而论却是一个大国。在65000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有6500多座寺庙，住着30000比丘和沙弥。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僧伽罗人几乎全部都是佛教徒，几乎所有的庙里灯火辉煌，香烟缭绕，
山南。

静谧，川流不息。斯里兰卡的海滩一直以来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长达1000多千米的海滩，终年的夏日以及两种不同的气候，使得游客们总能找到一片阳光明媚、风平浪静的沙滩。11月到3月，在东北季的影响下，西部和南部海滩天气晴朗，风平浪静。4月到11月，则是西南季风盛行的时期。此刻在东部海滩享受阳光，毕竟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佛教国家，还是别太露。而加勒地区相对比较开放，比基尼放开了穿，另外进寺庙要穿长裤，佛牙寺还要脱鞋。在斯里兰卡，无论是在繁华的街头，还是在风光旖旎的海边，甚至简陋嘈杂的集市，无论是天真活泼的孩子，或是姗姗而行的老人，还是含情脉脉的情侣，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人，只要四目相对，对方都会露出雪白的牙齿向你微笑，让你不由自主的也以微笑回敬。几乎每个跟你擦肩而过的行人，无意间望向你的路人，都不吝向你展示他们的笑容。有人说这是套路，但我更愿意相信他们是发自内心。就像《孤独星球》里写的，斯里兰卡人以某种方式设法找到和平的时刻，始终像他们数千年来所做的一样，用温暖和热情欢迎游客。斯里兰卡人微笑时眼神很干净，没有一丝杂念，单纯的像孩子一样。这个国家虽不富裕，在基础建设方面甚至还很落后，但斯里兰卡人衣食无忧，房价便宜，从小学到大学学费免费，看病免费。当人对物质欲望淡薄时，心灵自然就会纯洁了。最后呢，再为大家推荐几道斯里兰卡的美食。锡兰红茶作为世界最佳红茶产地之一，在充满殖民地建筑风情的加勒古堡内品尝一顿悠闲的下午茶，是再地道不过的体验了。锡兰红茶搭配丰富的甜品和手工制作的果酱，坐在靠近阳台的位置俯瞰整个古堡的风貌，感受时光的静静流失，融进斯里兰卡人的悠然慢生活之中。另外，薄煎饼是斯里兰卡当地人家做的一种碗状的薄煎饼，都把它当作早餐来吃，边缘很脆，中间是松软清香的椰子牛奶馅儿，可以配有鸡蛋、辣椒、蜂蜜，好吃方便，各有千秋。斯里兰卡酸奶看上去它只是一个普通的酸奶，不过比一般的酸奶稠一点，但是这边的吃法是在里面加上木瓜、甜牛奶什么的拌一拌，就已经够美味的了。另外就是斯里兰卡的水果四金刚，在这个鲜榨果汁比水都便宜的国度，水果是万万不可少的，菠萝、香蕉、木瓜、芒果可谓其中的四大金刚，而椰子更可算得上是霸王了。现买现吃或者是榨成汁，微甜又爽口。当然除此之外，斯里兰卡还有很多说不上名的新鲜水果，爱吃水果的你一定不能错过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我们不刻意推荐旅行的目的地，而是以声音的形式带你漫游这个世界。我是主播柠檬香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苏格兰的声音世界吧。对于苏格兰最初的印象，除了风笛和男人身着的格子裙外，更多的还是来自电影《勇敢的心》那部描述14世纪苏格兰最波澜壮阔的一段历史的影片。阳光洒在湖泊上，湖面上波光粼粼，令人目眩。天与地是如此和谐，没有遮挡的自然风光进入视野，你会有一种融入大自然的真实感觉，这是上天给予我们的丰厚恩赐与感动。苏格兰的首都是爱丁堡，而市中心分为两部分，旧城由世界著名的城堡占据，周围环绕的优美的鹅卵石把苏格兰的过去和现在紧密联系在一起。新城是优雅杰出的乔治亚设计风格。旧城爱丁堡的城堡，1540年设计的苏格兰王冠，与其他的皇杖剑等文物置于皇冠室中。爱丁堡城堡同时也是苏格兰国家战争博物馆、苏格兰联合军队博物馆之所在地。王子街是爱丁堡最繁忙的商业大道和交通路线，整条街上都是购物商店、百货公司和书店，各种世界名牌在这里应有尽有。王子街把爱丁堡分为新旧两城，北面分为新城，南面为旧城。新旧两城之间有一条长条山丘，天然壁垒分明。王子街素有全球景色最佳的马路之称，全长不过一里，许多华丽摩登的商店汇聚在马路两旁。南侧则是一片青翠的绿地，东端尽头是王子街花园，花园风景如画，里面屹立着苏格兰著名文学家斯科特的纪念塔。在花园的另一块绿洲地上，矗立着蜚声世界的苏格兰钟，其主要结构设于地下。此钟建于1803年，花钟图案由2.4万朵各种鲜花组成，每一分钟就有一只杜鹃花跳出来，据称它是世界上最大最独特的一座花钟。高地众多湖泊中最有名的莫过于罗蒙湖和尼斯湖了。罗蒙湖是英国最大的淡水湖，坐落在苏格兰高地的边界，有着纯净的湖水、迷人的岛屿和水天色一色的如画风景。尼斯湖则充满了神秘迷幻的色彩，流传了一个多世纪的湖中水怪的传说，持续地引发了人们对这个终年不动的英国第三大淡水湖的无限想象和浓厚兴趣。运河不宽，但在游船码头的附近有一座可以水平开启的公路桥，很多游人会耐心等待船只经过时这座桥梁开关的整个过程。河上最吸引眼球的是一级级形成落差的水闸，由于运河开凿在丘陵山区，地势有高有低，

因此在运河里设置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水闸，利用水闸来提高或降低水位，使船能够顺利进入下一段运河。运河的河水看上去黑黝黝的，原来是这段运河的河床是用深色的块石铺垫，清澈的河水清楚地显露了河床的色泽。沿着运河往上走，游人们饶有兴致地观看着游船如何通过一道道闸门到达尼斯湖。在苏格兰，驾车游览苏格兰高地已经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了。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量身定制一个属于自己的假期，你可以自己规划时间线路，不用迁就他人。绝大多数岛屿都修建了公路，行车时不方便，但是还有一些小岛屿上仅有乡道可走。苏格兰这些岛屿其实有沙滩、海滩，其中美丽的艾雷岛就有其中的20个。艾雷岛上的很多路只有一个车道。在岛上开车时，你会发现每个你看到的人都会与你挥手致意，当地人十分好客，所以大家也应入乡随俗，友好地跟他们打声招呼吧。苏格兰无论是寒冷和彪悍，还是苏格兰风笛、格子裙和勇敢的心，这里都需要你细细的品味。夏季是苏格兰游览的最佳季节，今天的游行首章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苏格兰的地标建筑。位于苏格兰边区的梅尔罗斯修道院，建于1136年，因其浪漫而迷人的特性被誉为苏格兰最美的建筑之一。如今大家能看到的废墟规模非常大，还有复杂的砖石结构，自15世纪起一直被保留到现在。相传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的心被安葬于此。贝尔焦灯塔是一个有着近200岁的年纪仍不负使命的灯塔，每夜都在苏格兰东部的海上骄傲地闪着警示灯，又被称为斯蒂文森的灯塔。贝尔灯塔坐落在一个半暗礁上，是世界上现存最久的经历海水侵蚀仍保存完好的灯塔。它的石造工艺和设计从来没有被维修或改造过，被誉为19世纪最杰出的工程成就。斯特林是苏格兰的古都，小城中有许多古堡和中世纪建筑，其中最有名的是位于山上的斯特林城堡。斯特林城堡位于斯特林老城的悬崖上，曾是苏格兰多位国王和王后的宫殿。在英国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苏格兰玛丽女王詹姆士六世也在这座城堡里住过。这座城堡见证了苏格兰历史上的很多战争及历史运动，所以斯特林城堡也被称作是苏格兰的一枚胸针。苏格兰一贯以风景驰名，以致苏格兰食物被大大的忽略了。常见的误解是，如果你是外国人，你很难习惯苏格兰的传统菜肴。事实上，苏格兰人创造了一种真正令人幸福的美食，应该让每一位来这里旅游的人都能体验到。他们将古老的传统菜肴与更现代的风味相结合，营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美味佳肴。在苏格兰旅游，品尝以新鲜的当地食材烹饪的独特菜肴，是你一生中最美妙的美食之旅。哈吉斯这道菜总是名列苏格兰特色菜榜首，唯一不可错过的哈吉斯是苏格兰食物和传统的代名词。这种着名的美食被包含了肉布丁或易碎的香肠，即使它看起来不那么的吸引人，但是羊肉的丰富质地和风味是它的主要特征。它采用切碎的羊肉、洋葱、燕麦片和香料作为基本成分，不同的人在制作的时候都添加了个人风格或秘密香料，使其与众不同，但它通常具有辛辣的味道。这道菜被誉为苏格兰国菜。 Cornetan 甜点是一种可以满足每个人的甜食，这是苏格兰的传统甜点，其中包含每个人最喜欢的苏格兰威士忌，它通常称作苏格兰布丁。采用新鲜的覆盆子和苏格兰石南花蜂蜜制作成，几乎所有供应传统苏格兰美食的餐厅都有很好的 Cornetan 甜品。如果你想要一些简单但又美味又清爽的东西，这道甜点是不错的选择。

苏格兰音乐的情绪是二月的风笛，奏出的沧桑遥远中总含有某种坚韧与快乐。苏格兰风笛响得空灵，一声声悠远浸透到心灵深处，悠悠的乐曲勾起了心中那抹淡淡的忧伤。与方格群，与古朴飘逸，与原野牧场紧密相连的，那都是我的最爱，是我不长的生命中一段久远的梦想。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花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6: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9: 这
8: 不错，
11: 真不错呀，这个。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木床到了。
1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6: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7: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8: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9: 董事长，您太过分了啊！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
17: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0: 谢谢你啊，好孩子。
1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2: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3: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去走进泰国的声音世界。泰国是东南亚重要的旅游国家之一，迷人的热带风情以及独具特色的佛教文化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泰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佛教国家，拥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风俗，如丰富多彩的各种节日、水上人家的清新生活、无处不有的精致美观的佛像、石雕和绘画。这些在常年青绿的椰林掩映下的古迹，为泰国妖媚动人的热带风光增添了无限绚丽的色彩，并增加了许多神秘的气息。曼谷是个矛盾又性感的都市，介绍曼谷，先入为主的我们更喜欢称呼其为情色之都、人妖之乡。你可以夜游曼谷，体验角落各色的夜，在这个包容的都市纵情犬马声色，尽情摇曳。作为泰国的首都，它同样有一份不愧国家的端庄，坐落于曼谷中心的大皇宫写满了泰国式的威严与气派，散落在室内的精致寺庙总能抹去这座城市的浮躁，给人心定的安宁。以大皇宫、湄南河为主线的旅游景点群分布于曼谷市区及周边地带，在曼谷市区最为著名的如大皇宫、玉佛寺、五世王金佑木行宫、四面佛、金佛寺、黎明寺、湄南河、唐人街。在曼谷周边还分布着另一种品味的旅游景点，如素有泰国的迪士尼美誉的梦幻世界游乐场

暹罗水上乐园、赛福瑞海洋公园、野生动物园、玫瑰花园、三潘象园、蜡像馆、北榄鳄鱼潭、古城76府等，都是曼谷一带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佛教是泰国的国教，90%的人信奉佛教。到泰国旅游，随处可见身披黄色袈裟的僧侣，以及富丽堂皇的寺院，因此泰国又有黄袍佛国的美名。佛教为泰国人塑造了道德标准，使之形成了崇尚忍让、安宁和爱好和平的精神风范。大皇宫坐落于湄南河东岸，是曼谷乃至泰国的地标，始建于1782年，经历代国王的不断修缮扩建，至今仍然金碧辉煌。这里汇聚了泰国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粹。杰基王朝从1世到8世都住在此地，当时这里也是政府机构的办公之处。如今的九世皇即位后搬至新王宫居住。大皇宫对游客开放，但有时也用于接待外国元首及举行国家庆典等活动。玉佛寺位于曼谷大皇宫的东北角，是泰国最著名的佛寺，也是泰国三大国宝之一。建于1784年的玉佛寺是泰国大王宫的一部分，面积约占大王宫的1/4。玉佛寺是泰国王族供奉玉佛像和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因寺内供奉着玉佛而得名。寺内有玉佛殿、香王殿、佛骨殿、藏经阁、钟楼和金塔。距离曼谷市150公里的海滨城镇，原先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村，后因为越南战争大量美军的涌入，使这个渔村一夜之间名声大噪，现在成为一个集海洋休闲与五彩缤纷的夜生活相结合的旅游度假胜地。这里的旅游景点主要以海洋休闲为主线，结合当地的旅游产业而开发的诸多观光景点，如东巴乐园、观看大象表演和民俗歌舞表演、象园文化村、七珍佛山、舍利子塔、金三角风情部落、水果园、小人国、信不信由你博物馆等丰富的旅游景点资源。享有东方夏威夷美誉的芭提雅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度假天堂，那儿的阳光似乎带着香气，晒一晒就醉得睡着了。那儿的沙滩细腻光滑，惹得游人不舍离去，躺在沙子里和海龟螃蟹争着安家。那儿的海鲜琳琅满目，可以租条小船在四方水上市场上尽情的选购开吃。那儿的夜文化有点动人，可以和各地的游客举杯聊世界。芭提雅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可爱中带着份优雅。除了阳光海滩之外，芭提雅还有很多独一无二的景点，比如全木结构的真理寺、超豪华的东巴乐园、纯金浇筑的七珍佛山佛像等。如果要去芭提雅，千万别挑4到5月，酷暑时节天气热得受不了。东巴乐园位于泰国旅游胜地芭提雅市附近，占地甚广，园中有人工湖，水光潋滟，小河缭绕于亭台楼阁之间，树木葱茏，鸟语花香，景色如画。园中设有文化村，是集中展示泰国民族文化的场所。园内节目三大部分，一是泰国的民俗表演，二是大象表演，三是植物园。民俗歌舞很质朴，很地道，表演者就是村寨中人，大象表演格外精彩，可以看看。泰国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曼谷唐人街也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去处。这里不仅保存着最为完整的经典唐人街胜景，充满着浓浓的中华文化，见证着华人移居创业发展的艰辛历程，是华人为当地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缩影，而且也是中泰友谊的象征。曼谷唐人街是东南亚最繁华的唐人街，可以说与曼谷城同时诞生，至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由三品街、耀华丽路、石龙军路三条大街以及许多街巷连接而成，它是老曼谷的街区之一。这里的房屋大都比较古旧，但商业却异常的繁荣，经营者几乎全是华人华侨，浓郁的潮汕风情是曼谷唐人街最大的特色，潮州话在这里通行无阻。曼谷市内华人很多，大约有50多万，

0: 同时这里也是唐人街探案泰囧的拍摄地，大家可以前往看一看。作为泰国第二大城市和台北经济中心，清迈与忙碌喧嚣的曼谷截然不同。这座由明莱王所建立的莱纳王国故都，散发着迷人的古典气质。这里气候凉爽，四季百花争艳，是东南亚著名的避暑旅游胜地，被称为泰北玫瑰。清迈是邓丽君的一生挚爱，她最终将生命交托于此。晚年的歌后曾不幸罹患气喘病，身体完全不允许接触存在花粉的环境，然而歌后对清迈的痴情却始终不渝。她不仅爱这座城的花，这座城的人，更爱这座城给她带来的恬静与淡然。这座小城安静淡雅，空气干净清新，呼吸就像在亲吻恋人的脸颊。这里没有消磨时间的温柔海滩，没有疯狂血拼的豪华商场，有的只是近乎于凝固的时间和让人心情无比舒爽的安静。你可以毫无目的地在古城中放空漫步，也可以穿越丛林跋山涉水，更可以在周末夜市疯狂血拼。喧闹和安详都自然地结合在这个城市。来清迈体验曾经莱纳王国的独特文化历史，思绣这朵清雅的泰北玫瑰。位于缅甸交界处的拜县被认为是泰国最美的小城，很多人都形容它小清新。然而当真正走进它的时候，你将发现小清新一词远不能概括这座小城的气质。田园风光，梦幻童话，户外探险，精彩夜色，甚至嬉皮精神都在这里融汇。拜县四面环山，各种层次的绿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放眼望去顿感神清气爽。邻居和大大小小的旅社散落在广阔的田野之间，住在这里呼吸间满满都是大自然的味道。每当太阳落山的时候，无论是游荡的、探险的，还是在树屋里偷懒的，人们都纷纷打起了精神。夜市开始了，拜县的夜市不如曼谷和清迈那般热闹，更多的是一种随性和轻松。街边美味的香蕉飞饼、春卷、烧烤以及各种饮食一样都不缺。穿着奇装异服的嬉皮士和行为艺术家们活跃在酒吧街头，伴着摇滚乐，他们尽情地喝酒聊天，惬意而洒脱。拜县不是一个典型的泰国风情小城，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地区烙印，它更像是一片自由的小天地，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人们有同样的想法，自然就聚到了一起。来泰国一定要去吃一下它的路边摊，泰国的路边摊值得一吃，泰式烧烤、水果冰沙、香蕉煎饼都非常值得一试。泰国的路边摊经常都用塑料袋包装食物，可以直接装袋带走，只要抽出一点时间就能买到。芒果糯米饭和烤香蕉相信不需要我们多推荐，因为太有名了。但泰式炸昆虫你一定没有吃过吧，觉得怪吗？但好吃又营养，怪一点又何妨呢？去泰国看风景不能漏掉水上项目，湄南河的游船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行程。除了湄南河的风景之外，也推荐去一些水上市场。泰国人把去水上市场看作和我们逛街一样的事儿，不但买东西，而且也是朋友圈社交的一种形式。水上市场的东西都放在船上卖，可以讨价还价，水果很新鲜，推荐购买。另外呢，去泰国一定要去尝试做一次正宗的泰式按摩。当然呢，来泰国一定要去看一下人妖表演。曼谷有很多人妖秀场，不过经常还带成人表演。人妖在泰国很多，他们不喜欢被叫做人妖，跟一般人提起可以说 lady boy。 当然你要是叫他们水晶晶会更好啦。人妖合影都是收费的，身体接触基本要收费，没商量。另外呢，去泰国一定要去买一些特产，泰国有很多东西还不错，确实是有效。比如说化妆品，最近很多人喜欢用泰妆，安乐系列蜗牛蛇毒喷雾都很红，送人也拿得出手。乳胶枕头也很流行，保护颈椎和防螨虫，国内也很多卖的，怕山寨的人可以去泰国本地带。泰国的手工艺品也非常的出名，但是佛像别买太大，大了带不出镜。另外泰国的珠宝也很有名， 红宝石、蓝宝石在泰国很多，款式多也不贵。还有比较出名的就是蛇药了，去看蛇类表演的地方一般都有卖。怕蚊虫的人还可以买青草膏，被咬之后涂一下见效很快。去到泰国肯定要拜佛，曼谷也好，芭提雅也好，泰国到处都是佛。泰国关于佛的东西都比较壮观，而且特别可以用金子。两个地方必去，一个是曼谷的四面佛寺，这个全泰国香火最旺盛，最多信徒，寺庙的建筑本身也不错。还有一个是七珍佛山，用金粉依山建的，一整面的山壁都是一个巨大的佛像，气势很强，很震撼。去泰国，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峰志轩。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0: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3: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16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代课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善良，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2: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0: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

0: 更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地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坚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一首《走向远方》，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1: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0: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2: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3: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0: 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1: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2: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1: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0: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新学期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0: 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缺少管，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缺，不能随便去跟车。跟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过了，是过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周三傍晚的16:3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1047江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节目。开始真的来带各位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有报道称，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28号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好，广州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
1: 保护野生动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不吃野味儿，莫为口腹之欲去做饕餮之徒。
2: 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坚决打击非法狩猎、非法养殖、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
2: 严禁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
1: 拒绝野味，敬畏生命。
2: 保护野生动物从我做起，
1: 不猎捕、不贩卖、不食用野生动物，
2: 拒绝野味，从每一个人做起，
1: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美好家园。
3: 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有不同的野生动物以不同的方式消失。公众的认知偏差，少数食客的口腹之欲，非法交易的行为等，让大多数人处在危险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明文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禁止使用弹弓和粘网等各种工具猎杀野生动物，拒绝食用野生动物，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保护环境，爱护生态，自觉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发现有人非法猎杀野生动物或者买卖野生动物制品等行为，应当及时向森林公安机关举报，或向检察机关公益诉讼部门提供安全线索。不论是人类还是野生动物或其他动植物，我们都是地球的一份子，我们必须与之和平相处，更加坚定地保护我们唯一的家园——地球。
4: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
5: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此次新法的修改，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

0: 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新变化，
1: 加强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
0: 明确依法将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划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进行严格保护，将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纳入应急救助范围，加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能力建设，建立收容救护场所，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救护工具、设备和药品。
1: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0: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而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1: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0: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同时，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社会公众应当增强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积极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2: 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3: 这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4: 老师老师，为什么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呢？
5: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4: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5: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6: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7: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8: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9: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大哥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雷房家不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处理，大哥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果空而已，拖车收车嘻嘻语，那么你理不得不管这个盘我语，不管给光都讲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8: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9: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梦多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 阿上阿谁去送去有谁喊谁给不得阿哥都是哪喊鬼多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宠物露决议露腿神摸摸戏不露那美女娘的戏这个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可动可动往武汉吗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水果烟的鬼露死也露啊很会的我拿月舒服好听你露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露眼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愿多拿我的那美女雪娇红雪露绝意月后雪娇归二党
10: 人是同家欢迎你
1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4: 哦为什么呀
1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6: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照菜肉饭的顺序来吃饭，你会发现说控糖效果事半功倍。饮食管理是控制血糖的基石，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会关注哎，吃什么吃多少，但是很少人在意说吃的顺序。今天我们要讲讲吃饭的顺序。其实呢，吃饭是第一口吃什么，对餐后血糖的起伏影响很大。南京江北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谢作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说这个吃饭的时候呢，第一口食物吃对了，对身体的血糖、血脂都能够起到稳定的作用。尤其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血糖偏高的朋友来说，进餐的顺序对了，或许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呢，不管是米饭、面条还是馒头粥哈、这个都是咱们家庭餐桌上的主角儿。那谢医生介绍，亚洲人群的饮食习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碳水化合物在总能量摄入当中占比可以到达 50%到60%。但是呢，这种高碳水的饮食结构如果不加注意，随意的进食就很容易导致餐后血糖飙升。所以越来越多的 临床研究已经证实到一点啊，就是进餐顺序的调整是一种非常简单而且是低成本高依从性的行为干预手段。那么什么样的进餐顺序是最有利于血糖管理的呢？谢医生建议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再来吃主食。专家解释，蔬菜类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先进食蔬菜可以增加饱腹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从而呢减缓后续摄入的碳水化合物在肠道中的吸收速度，相当于肠道里头有了一层纤维网。再吃一些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肉鱼蛋的之类的哈，来获取更持久的能量。最后呢，吃主食的时候，碳水被夹在纤维和蛋白。

质之间，糖分释放的会变得很慢，血糖波动呢就不会那么剧烈，胰岛素分泌也就更加平缓了。这种顺序对餐后血糖的影响是最小的，也是很理想的进餐模式。而且这种进餐顺序的调整不单是适用于糖尿病患者，对于糖尿病前期的朋友，甚至是健康的普通人，同样具有重要的预防和保健意义。当然了，进餐顺序只是血糖管理当中的一环，还需要配合合理的食材选择、适量的运动和规律的用药，才能够形成完整的控糖策略。那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进餐顺序并不是万能钥匙，对于已经使用胰岛素或者是口服降糖药的朋友，调整进餐顺序前最好呢还是要咨询医生啊，避免出现低血糖。同时呢，蔬菜的选择也是很有讲究的，建议优先选择绿叶菜、黄瓜、番茄啊，这些都是低糖高纤维的种类，适当的避免土豆、山药这些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蔬菜。那蛋白质方面呢，蒸煮炖的烹饪方式都优于煎炸。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一些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今天的主播关注哈、啊。稍后和珍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多焦健身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资讯内容。

时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0: 主播微关注，和正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资讯内容。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推送的标题，枫林镇两万亩早稻丰收在望，江山市第十九届围棋棋王赛收评。图文：新厂房成型，织密防溺水安全网，高标准农田建设进行时，高温考验下江城的这抹绿是他们用汗水养出来的。老人摔伤求助，社区干部陪诊，三十余名青少年探访彩虹基地。江山家禽产业链上发力做大做强，江市青少年阳光体育网球赛举行。再来看到的是西门社区开展养老安全志愿服务，西瓜批发价较七月初降三成，网传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变质，是真的吗？最近食用油开封近两个月就变质的话题在网上引起了热议，很多人看来食用油耐储存，特别是大多数食用油外包装上都会标明保质期是18个月，所以呢，不少家庭为了图经济实惠哈，喜欢购买大容量的食用油。但其实呢，食用油开封之后的变质速度远快于包装标志的保质期。不同油品变质时间不同，最快42天，最慢近2个月。一项研究模拟三口之家日均用油80到90毫升开展试验，试验当中每天中午和晚上取油，取油量达到每天80到90毫升，随着油量减少，剩余的油更多的接触空气，日益加速氧化。在这个条件下，每天取样，每5到7天检测一次指标的变化。结果呢，在这项试验当中发现哈，在油脂酸败过程当中，4种油品的酸值均未超过限定标准，但是呢，反映油脂氧化程度的特征指标，也就是过氧化值，在陆续的超标。研究团队表示，油脂发生氧化酸败后，过氧化值随之升高，过程当中会生成氧化自由基等物质，长期摄入呢可能会造成细胞氧化损伤，诱发机体慢性炎症和病理性损伤。好，再来看到的是4个加速油脂变质的习惯哈，一个是习惯把油壶放在炉灶旁边，再一个就是盖子没扣严，还有就是油壶被阳光直射哈，再就是油壶不洗就用哈，一些习惯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那怎么来科学健康的用油呢？要记住以下几点，一个是优先选择植物油，再就是三高人群我们是推荐亚麻籽油和菜籽油哈，来优先使用。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呢，可以来关注到这条资讯当中推送的消息。如果您还不是多焦用户的话呢，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我们这款 APP 是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注册的。同样在17:10之后，我们的互动画面会整点的打开，稍后呢，欢迎大家移步到多焦江客户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1: 不打拼，把宏伟愿景

17:03，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时段的即时报。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河南商丘一名女孩意外落水，母亲下水施救，双双被困。附近饭店员工王汉林、李斌、文生赶来救援，在岸边的其他员工的帮助下，合力将母女二人营救上岸。稍后是江城的天气，和郑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资讯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

明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6度，较今天温度大致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6到38度，较今天偏高4度左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零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感谢对天气的关注。那五分钟之后，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打开，稍后呢，欢迎大家移步到多焦江山客户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哈，手机页面的左上角江山传媒来点播关注，关注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段里就可以来刷新看到我们1047的电台画面的实时播出。好，17:10开始。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多焦江山客户端和江山传媒抖音号三个路径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进行同步的声化播出。想听到的歌，或者是也想来跟珍娜分享此刻你的心情，都可以在评论区来留下文字。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是苦咖啡唯一。

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夏利，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玻璃植物的猫也亲近我，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寂寞，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灵了。

怎么舍得轻易把我洗一去。As long as you love me， 都没能做你的 Justin， 你成为别人的下地，我不再天真像 Dustin， 我的我理智，我的梦也清醒过，那一刻我终于清醒了，你也变得不再起眼，就像桌上融化了的心灵。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欢迎锁定在1047的朋友，你们正在听到和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好，开场的第一曲是来自李健的《人间共鸣》，郑大响这首歌来开启今天的送你之歌的时段。那在这个时间里呢，你们除了来听到电台之外哈，也可以用手机来登录到多焦江山客户端 APP 的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郑大依旧来问候到此刻江城下班路上的朋友。每天的通勤路上，我们会和无数的人擦肩而过，虽然说大家之间互不相识，但是呢，在一段旋律当中，我们可以来找到相同的脉搏，来听到它。

啊，刚刷新到抖音平台的朋友，你们听到的是来自李健的《人间共鸣》。在这个时段里呢，各位想听到的歌曲，也可以用文字在弹幕里头来留下你的歌单哈，正大这边都可以看得到。稍后呢，想要听到的旋律会唱响在周三傍晚的回家路上。手机页面的左上角来点播关注江山传媒啊，这也是我们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互动时段当中的一个播出平台。当然除了在抖音直播间里，你也可以在电波当中来找到 FM104.7， 在这个时段我们的电台和网络端都在为大家进行同步的声化播出。

来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首歌是赵雷的《南方姑娘》。这首歌呢唱的倒也不是一个人哈，我觉得更像是一段关于理想和漂泊的故事。对，灵感呢是来自赵雷在北漂时候住在北京鼓楼附近四合院的时候遇到的一位邻居。这位邻居呢就是这首歌里唱到的主人公，他就是个南方人，和赵雷一样到北京去追寻梦想，但是呢在现实和理想的落差里头，他尝到了迷茫和孤独。那这些作为在那个当下作为邻居的赵雷都看在眼里，他觉得这姑娘的经历简直和自己当时的追寻音乐梦想的曲折道路特别相似哈。于是呢就用笔触写下了他的故事，虽然说歌词里你几乎听不到什么华丽的辞藻和修辞 sorry 和修饰哈，但是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好，想听到的歌单评论区可以来告诉珍娜，抖音号里来关注到简传媒，或者是你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多焦江山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好，手机里面的左上角来点播关注江山传媒抖音号哈，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可以来刷新看到我们的画面。对，是的，王杰的歌哈，其实这首歌还是蛮有年代感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这首歌呢也是

王杰的成名作。王杰的声音我觉得有一种力量感，但是力量当中又带着一些温柔。对，歌词里头其实是看淡世事的释然，然后你也可以听到浪子一般的孤独和洒脱，确实也是一首我觉得适合在下班路上来听到的歌。我还

郭顶的《我们俩》，你去翻到这首歌的乐评，会看到有人是这样评价的啊，说这首歌呢像是一杯回味久久的卡布奇诺，然后在这杯卡布奇诺里头，你尝到的是甜甜的味道，但是甜蜜当中又有一些淡淡的苦涩。所以郭顶我觉得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或者说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让我们看到他们特别用心的地方，就是似乎他们在尝试用一种很温柔的腔调，想把怀念和遗憾表达的克制又动人。所以最动人的浪漫是什么呢？其实歌名已经给到答案，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刚刚好。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

0: 您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好的，一段广告的过渡，回到我们1047的音乐旋律当中。任素汐的本末，对，听到这个歌名是不是有点懵，好像需要一些思考的时间来理解这个歌名的意思。但是这首歌我觉得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在旋律当中你会听到大提琴时不时的出现一下子哈。

好像大提琴的声音也在贯穿整首曲子，对，听完之后你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任苏西在唱他的时候，那个大提琴你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站在一旁，在喧嚣的背后铺陈出苍凉感和悲悯。但一首歌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未必是能够让我们听到它的旋律就可以瞬间的兴奋和愉悦，有时候旋律可以帮我们找回到内心的一种秩序，这种体验感也是不差的。

好，各位听到看到的是直播当中的1047幸福下班铃，一转眼又到了七月的末尾，好像每个直播的周期里头真的都会和你们感叹，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很快。这个七月里你们听到了怎样的雨声，有见到什么样的人，或者是路过了什么样的风景，不管答案是什么，这个时候我觉得能够平安的行驶在回家的路上，能够在1047的音乐里头来相遇，这就足够了。下面路上用一首好歌来清空一天的疲惫吧，当然你们想听到的歌依旧可以用文字来留在弹幕里头，手机用户可以下载登录多焦江山手机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左上角的江山传媒。

17:42里头，真的要感谢各位把耳朵暂时的来借给1047。今天其实白天的时候，身边有几位同事就在说，诶，你们发现没有，说好像今天外头的天气没有预期的那么热哈，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江振米同学还在线吗？好像确实如此哈，但是毕竟到了中伏了嘛，气温还是蛮高的，还是在线的。但对于敏感的朋友来说，可能大家会觉得它到一点就是风里其实还是有一些淡淡的秋意在，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开车的话，关掉车厢里的空调，然后摇下车窗，你会发现说好像外头也并没有那么热哈。那在这个转场的季节里头，也许心情也会跟着季节的转变来沉淀一些。所以呢，真的希望各位下班路上都能够平安到家，也愿各位心里有光，眼里有光，心里有爱，眼里有爱。明天直播间，真娜依旧和你们不见不散。1047的电波当中，我们再见喽，拜拜！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say goodbye， 还是要跟你们来 say goodbye 了哈。好的，那明天在平台当中，真娜会和你们再续。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1: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向浙江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0: 上半年全省700多家专业市场交易总额同比增长超14%，消费活力持续向好。
1: 舟山养老开门办院再出新招，闲置床位变短托，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同住暖人心。
0: 世界500强榜单出炉，杭州9家上榜。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1: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于7月15号至今天对浙江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今天考核巡查组第21组向浙江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何阳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王浩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何阳指出，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部分地区统筹发展和安全还不够到位，个别部门安全监管履职存在宽松软虚问题，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存在短板。何阳强调，希望浙江省切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不断夯实筑牢基层安全基础，推动浙江省安全管理水平提升。要聚焦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防范和监管执法，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走深走实。要加强厂中厂、园中园、酒小场所等重点场所火灾隐患排查，切实消除群众身边安全隐患。何阳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统治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浩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一线开展明察暗访，对我省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行全面体检，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浙江发展，特别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重视。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切中要害，提出的整改意见科学精准，我们照单全收，坚决整改，高标准高质量，按照时间要求抓好整改工作，要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压实责任，闭环整改，动真碰硬，真改实改，并且举一反三，深化标本兼治，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治理一类事提升，坚决做到反馈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进一步提升本质安全，夯实基层基础，强化科技赋能，奋力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考核巡查组现场向浙江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有关成员，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浙江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记者今天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733家专业市场交易总额同比增长超14%，一二季度成交额环比增长超11%，消费活力持续向好。 今年以来，全省确定了50家市场作为转型升级先行试点。上半年各试点市场整体运行向好，成交额同比增长18.8%。上半年全省417家消费品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24.9%，增速大幅领先全省专业市场平均水平。今年以来，全省专业市场加快数字业态布局。上半年全省专业市场电子商务成交额同比增长8.9%，其中直播电商成交额同比增长超15%，跨境电子商务成交额同比增长17.6%。下一步，浙江将持续推动专业市场向高能级产业服务平台转型，主动对接产业链上下游，打通内外贸联动通道，重塑枢纽优势，同时加快完善要素支撑，全面推进市场全链路数字化升级，为商贸流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1: 浙江省通信管理局今天正式发布省通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7.5%以上，累计建成5G 基站36万个，万兆网络通达率100%，力争打造6G 第一城，工业互联网服务企业超10万家，安全风险防范应对能力进一步增强，建成全省2小时应急通信保障圈和1分钟网络安全事件响应能力。
0: 我省早稻收割接近尾声，稻谷收购进入了高峰期，各地运用数字科技手段确保粮食颗粒归仓。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带来的报道。
3: 走进金华武义同情镇东干中心粮库，满载早稻的货车正有序驶入库区，车辆停稳后，全自动签样机多点位均匀抽取稻谷样品。粮库工作人员于春伟说，相较于过去人工取样，现在只需在后台操作电脑即可一站式完成签样、过磅、结算全流程，大幅压缩农户等待时间，也保证收购的公平性。
4: 自动签样机会根据农户的车型自动识别生成取样点位，在取样完成后会对多余的粮食进行余粮的返还。
3: 粮食质量检测环节也有新科技助力，杭州萧山粮食购销公司中心粮库使用的粮食质量一体化自动检验系统，可以自动检测粮食样品水分、杂质率等常规指标，还会拍照存档，相关数据自动上传到省级数字化平台。粮库化验室副主任李思科说，
5: 一车样品从分样到水分、杂质这些指标检验出来，大概需要30到40分钟的时间。然后使用这一台一体机之后呢，像小麦的检测我们大概是8分钟，稻谷的检测大概是14分钟。
3: 粮食入库后，仓储安全至关重要。台州温岭滨海粮食储备库今年预计收粮21000吨，在当地智慧粮库内，粮堆周围的传感器网络可以实时采集温度、湿度、虫害等数据，工作人员在控制柜上就可以远程操作，完成除虫、控温、调气等工作，实现全程智慧化管控。储备库主任陈余浩说，粮库里还有智能冲淡气调系统，取代传统的磷化铝化学熏蒸药剂，通过降低氧气浓度来抑制害虫滋生和粮食呼吸作用。
6: 氮气充值一般情况下保持浓度是95左右，它就是绿色储粮，整个夏天基本上是没问题，不会生虫。
3: 据了解，今年我省早稻种植面积216万亩，目前接近收割尾声。截至目前，全省粮食物资部门已收购早稻超40万吨，预计今年收购量可超90万吨，全部收购工作将于8月底结束。
1: 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出闲置床位短托服务、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等，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推动机构专业照护服务向家庭延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7: 在舟山定海广济养老服务中心，市民孙彩芳为81岁的婆婆签订了1周的短托协议。孙彩芳说，她和丈夫一起要外出一段时间，家中无人照料老人，将婆婆托付给家附近的养老机构就放心多了。
8: 这里养老院挺好的，服务很好，环境很好，给她这里来住她也蛮满意的。
7: 舟山是我省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级市。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重点面向社会失能失智人群开放闲置床位，常态化提供一天到三个月的平价

0: 互相做个伴，中餐晚餐都有四个菜搭配得很好，有汤有鱼有肉还有蔬菜，家里没有照顾得那么好，这里洗脚洗头理发都很及时的。
1: 都很及时的了。
2: 定海悦享养老服务中心主管叶峰女说，短托服务开展以来，他们的床位利用率提升四倍多。
3: 家里呢刚刚术后啊，短期康复或者家里人照护疲劳嘞，人手没了，过来住几天啊。37张床位，我们现在住34个人，其中两间呢是因为是包房嘞，要住的话也只有一个床位的，短住变长住的大概20个左右吧。
2: 舟山根据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在岱山和胜寺两个海岛县试点探索老残一体机构供养改革，支持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岱山市民方阿婆夫妇和肢体残疾的儿子毛海平一同入住中大朗怡岱山康养中心，开启了新生活。毛海平说，爸爸妈妈都已超过80岁，在家照顾自己非常吃力，今年有了老残一体政策，一家人住进养老院的无障碍三人间。
4: 都是护理人员打理，抱上抱下坐轮椅去散步，给我理发剪指甲，护理人员都很好。爹妈年纪大了，也一起在这里住着，就和家里一样。
2: 目前舟山已有5家机构落地实施老残一体机构供养改革，舟山也开始全面推进老残一体家庭情况摸排，按家庭经济状况、失能失智等级等建立入住需求清单。各县区也在积极推动试点机构建设与服务提升，让更多老养残家庭享有进得来、住得下、融得好的照护保障。
5: 记者从杭州市投资促进局了解到，根据财富中文网发布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今年杭州有9家总部企业上榜，这9家上榜企业已是连续多年上榜的老面孔，其中阿里巴巴、吉利控股、省交通投资集团、浙江恒益集团、海量集团、浙江荣盛6家企业排名上升，阿里巴巴排名首次入围前60，升至56位。这次世界500强榜单的上榜门槛从322亿美元增长至332亿美元，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北京上榜企业数量最多，杭州紧随其后。
6: 今年以来，全球多地遭遇了罕见的高温天气，英法德等国接连刷新本国的最高气温记录，制冷设备需求也随之爆发式的增长。浙江作为家电制造的重镇，空调、风扇等清凉电器出口快速增长。根据杭州海关最新统计，上半年浙江家电出口653亿元，同比增长5.7%，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近165亿元，同比增长7.5%。欧盟是最大的出口市场，增长9.3%。
5: 这两天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记者团线路一的记者们深耕杭州科创一线，近距离感受浙江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与鲜活活力。那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7: 孙悦你好。
5: 在杭州的这几年行程当中啊，大家能够看到杭州科创的哪些独特优势和亮眼的成果呢？
7: 好的，其实我们这次的走访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杭州的这个科创啊，是既有上天入地的这种硬核的突破，又有开放共享落地惠民的一些务实的底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活力非常足。那么像我们来到这个杭州的浙江实验室三体集团星座指挥大厅，那我们在这个指挥大厅的大屏上就可以看到10多颗卫星在轨稳定运行啊。那就在上周，这个利剑一号火箭又成功的送入了2颗新的质算卫星到这个太空。那么这2颗卫星是汇聚了正企效等多方的创新力量，让太空的 AI 跳出传统的观测范畴，那么也拓展到了像气象感知、智能在轨运算等一些新的领域。那么杭州呢，也正在补齐太空算力的短板，让人工智能不再缺席这个浩瀚的宇宙。那么未来呢，这个三体计算星座是要打造千星规模的这个计算星座，那建成每秒100亿次的这种超强太空算力，打造全球共享的一个国际科创公共产品。那么我们今天早上呢，还走进了这个杭州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啊，在这里我是感觉到这个科幻的场景照进了现实。那么在现场呢，是有130多台机器人的员工已经开启了带薪实习的模式，那么有的可以给

0: 我们去萃取咖啡，送咖啡，有的可以烤制烤肠，这个做烤肠还可以给我们送到桌上。那么在这里呢，这些机器人它是深耕像工业、电力、家政等30多个场景，那么在真实的场景迭代中，这个持续的更新他们的技能，让前沿的这个智能技术能够彻底的走出实验室，落地民生与产业的一线。
1: 嗯，那你们接下来的行程啊，是要奔赴嘉兴开展调研了。那么在嘉兴的行程当中，又会去聚焦到哪些重点呢？
0: 嗯，好的，我们也是刚刚的抵达了嘉兴啊。那么这个嘉兴的行程是将走进北京理工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这些地方去探访这个高端的科创平台，如何落地嘉兴，集聚人才、技术资源，来搭建产学研转化的桥梁，助力区域科创能级的升级。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将探访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了解柔性电子前沿技术的研发突破与场景落地的成果。此外还将走进当地的龙头企业浙江华友钴业，那调研这个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产业赋能的一些成效。那么整体在嘉兴的行程，我们将会重点的挖掘啊，他们如何依托科创平台赋能实体经济，打通这个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的一个壁垒，那么展现浙江全域推进新知识产力发展的一些多元路径。目前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
1: 好的，谢谢国秋的介绍。
2: 接下来给大家种草一个最近打卡的好地方。近日，拥有百年历史的钱塘江文化地标浙江第一码头正式焕新启幕，以古韵金风为核心主题的古今市集也同步开市了。那现在呢，来浙江第一码头坐钱塘江夜游游船，不仅能够坐船一览钱塘江的江景，还能在岸上沉浸式的体验国风市集。此刻呢，浙江之声的记者方梦玲正在现场逛夜市，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梦玲你好。
3: 你好。
2: 先来介绍一下那边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呢，置身于这个国风市集当中啊，会不会有一种一秒穿越的感觉呢？
3: 是的是的，现场还是非常热闹的，而且因为晚上6:50我们第一班的钱塘江夜游秦西子号就要发船了，那这个时间呢还有大概半个小时，那大家刚好在等待这个登船的时候呢，可以在市集里逛一逛玩一玩，而且很多吃了晚饭出来散步的市民也有不少啊，那所以现场人是非常多的，而且现场设置的展位啊陈列都非常有特色有意思。我一走进来啊，仿佛瞬间穿越回百年前的繁华渡口，市集完整的保留了码头百年的原生建筑风貌，并巧妙的搭配现代灯光装置，营造出沉浸式的江岸场景。那现场呢有身穿汉服的三花郎为游客派送鲜花，古风巡游队伍穿梭其间，营造出浓厚的穿越氛围。沿江还布置了国风主题灯光装置，满足大家夜游散步拍照打卡的需求。
2: 那对我们来说啊，码头搭配市集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组合，为什么要在码头办这样一个市集呢？另外呢，有没有打卡攻略可以告诉我们？
3: 那搭配游船打造这样一个滨水市集岸上的一个场景呢，也是为了构建夜游加文化加消费这样一站式的暑期文旅场景，把这个消费链拉长，也给市民游客带来更好的夜间出游体验。那这次的古今市集在运营期间呢，每天的5:00到10:30开放，那现场设置了约20个特色摊位，涵盖创意文创、钱塘特色美食两大品类。那古今市集还推出了水陆联动的这种玩法，特别推荐给大家啊。那现场呢，你做一些即将的打卡福利，完成以后呢，就可以享受当天的末班秦西子号游船7.5折的优惠。那另一方面呢，游船呢也会给乘客发放专属的市集消费券，买了船票的游客呢，可以在市集使用消费券购物更便宜。所以有想打卡这个钱塘江夜游的朋友们，最近来打卡是最合适了。那我还了解到呢，未来这里还会迭代打造民国风情、二次元潮流等多元主题市集，升级星座主题航班及宠物友好航班等特色航线，并深度挖掘码头的百年航运史料，开发专属的文旅 IP， 持续延伸钱塘江水上文旅消费链条。方亮，
2: 好的，感谢梦玲。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失明近20年还能重见光明吗？省人民医院用一台手术给出了答案。医院成功为患者玲玲进行了中国首例320分辨率视网膜路径视觉脑机接口临床试验手术。曾经只有声音和触觉的世界，第一次在他眼前浮现出了轮廓。 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带来的报道。
4: 40岁的患者玲玲，20年前因为视网膜病变，双眼仅剩一丝光感，连孩子的长相都没见过。今年5月，他在省人民医院成为全国首个接受320分辨率视网膜路径视觉脑机接口手术的试验者。经过2个多月训练，如今戴上配套的摄像眼镜，玲玲不仅能一笔一画写出中国，还能抓起水杯走路转弯。
5: 第一天开机的时候，当我说有光闪过，他们说是有光闪过，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真的很兴奋啊，就感觉能实现光明了。我希望我第一眼能看到我的孩子。
4: 这项技术的奥秘藏在一枚比指甲盖还小的微型芯片里。说到医生，省人民医院眼科中心常务副主任陈义奇介绍，他们先在患者眼底埋一颗小磁铁，再把芯片吸在视网膜最敏锐的黄斑区，那里神经密集的像高速路。外面的眼镜实时拍下画面传给芯片，芯片上的320个电极就会点亮对应位置，大脑收到信号就能拼出物体轮廓。陈义奇说，这项技术有望让患者视力恢复到0.1以上，借助摄像头的辅助功能甚至能达到0.5，认人脸、看书、独自出门都不再是难事。
6: 黄斑区它的神经传导的纤维非常多，才能够达到比较好的视觉重建的这种可能性，它恢复也比较快，超出了我们一些这种研究确认以后，我们可能会扩大适应症，让更多的这种患者能够获得这种光明的可能性。
2: 杭州机场中医馆今天上线，8月1号开始在机场候机也能刷医保看名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7: 上午，在杭州机场4号航站楼2楼到达层的球本山兰中医药健康生活馆，有不少旅客排队体验中医义诊、机器人按摩、AI 舌诊、养生茶饮。
8: 他现在多少时间呢？
7: 27点钟。正在体验机器人按摩的姚女士说：“经常出差的她，有些时候坐长途机下了飞机，就想找个地方躺一下。”
8: 杭州机场特别吸引人啊！我觉得他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中医馆，我会经常会来看。
7: 据了解，这个中医馆由浙江空港商业公司联合浙江中医药大学共同打造。浙江中医药大学原校长、主任中医师方建桥教授也特意来现场义诊。他说，馆内提供名医坐诊、针灸推拿、三伏贴、冬病夏治等传统中医药服务，在每日配备2名执业医师的基础上，由名老中医不定期坐诊。
9: 在8月1号开始，所有的在杭州医保的都可以就医，享受同样的医保政策。我们请中介以上医生在这里上班的啊，因为要排队啊，要预约啊，这边要预约，马上可以服务，这是个很好的快捷的方式。
7: 浙江空港商业公司副总经理李小颖说，近年来杭州机场突破传统机场商业模式，积极打造疗愈型候机业态。
10: 我们不认为说买买买才是商业服务，比较专业的疗愈类别的服务、医疗服务，我们觉得也有使命把它带给所有的旅客。目前在计划中的其实还有头疗、美甲，我们也在筹划当中，可能像美甲类别是会上线最快的。
1: 持续高温，走在外面不到5分钟，可能就已经汗流浃背。在湖州德清，有一群人正在比这更热更闷的环境里工作，他们就是特种设备电梯的检验和维保人员。一起来听德清台带来的报道。
11: 下午2点10分，室外温度已经攀升至38摄氏度。湖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德清站的检验员严金和潘里奇来到了德兴家园小区，对13幢楼的电梯进行例行检验。他们的第一站是位于楼顶的电梯机房，这里空间狭小，甚至没有窗户，只有电机温温运转的身影。不足10平米的空间像一个巨大的蒸笼。打开控制柜，密密麻麻的线路和接口每一个都要仔细检查。严金说，高温天气下设备过热容易引发故障，必须格外仔细。
12: 像夏天气温因为比较高嘛，尤其像机房，像这种如果没有窗或者没有空调的环境的话，温度高了以后，相对来说它的设备就会经历更严峻的考验。
11: 在确认机房设备一切正常后，严金和潘里奇又来到了更闷热的电梯井道。电梯井道是完全封闭的空间，没有一丝风。爬上狭窄的轿厢顶部，打着手电对井道内的导轨、钢丝绳以及每一层的层门锁紧装置进行检查。严金说，
12: 像我从事这个检验的工作，其实今年已经是第七年了。然后其实每年夏天呢，对我们来说它是最困难的时候吧。相比于户外这个大太阳的直射呢，其实电梯的里面的环境是更加的闷热的。但同时我们需要保持高度的专注力。
11: 汗水顺着安全帽的边沿不断滑落，眼睛可同时在狭窄的空间里俯身、探头、触摸、倾听。一台电梯检验下来，检验员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潘礼奇说，
13: 这是跟我同事我们两个人成组，每天在德清整个全线大概检6到7台的电梯，每台电梯的检验时间大致在40到50分钟左右。我们出来的话，衣服基本上都是全身湿透的。但是我们作为特种设备检验员，肩负的就是整个全线人民整个电梯的使用安全。对此呢，我们也不畏酷暑，坚持把检验的事情做到细致入微。
1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学成后违约离职，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
2: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15-5期间将采取一系列硬核举措，全方位加强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包括规范快递企业用工管理，督促企业依法落实劳动合同制度，为从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加强企业算法治理，推动企业建立科学合理透明的考核机制和工资给付机制，保持快递员合理末端派费水平等。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快速增强至超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白海豚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36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未来5天对我国没有影响。
2: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今天发布通告，从明天开始，九寨沟景区全域恢复开放。因受泥石流影响，本月27号九寨沟景区暂缓接待游客。
1: 关注今日股市，三大指数今天集体收涨，沪深两市成交额2.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708亿，全市场超4200只个股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0.4%，深成指涨1.1%，创业板指涨1.55%。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了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以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于5663.08点，跌5.99%。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民，监制夏兰，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3: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3: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3: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4: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6: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7: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8: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4: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9: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4: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10: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2: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1: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2: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 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1: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2: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1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4: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5%。

0: 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 瑞文标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0: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4: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3: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4: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7: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6: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7: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6: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7: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

0: 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0: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管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4: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3: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4: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3: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7: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30，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27，北京时间15:27，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1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5: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天空，烟雨沸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

0: 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 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调研并召开推进会。全市各部门单位学习贯彻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精神。高校实践团来江探寻农文旅融合共富路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7月28号，由副省长杨清九带队的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山调研，并召开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省政府副秘书长张丽珍、省司法厅厅长戴季、副厅长钱德海等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衢州市领导黄西和、江山市领导朱素芳等分别陪同。在江山市高新区智慧管理中心，杨清九详细了解中心服务企业、赋能产业相关举措，要求中心进一步畅通法律服务供给渠道，及时化解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矛盾纠纷，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来到浙江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清九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仔细询问企业发展规划，要求有关部门加强政策支持，积极探索产业基金助力企业发展新路径。在蓝城春风江山项目现场，杨清九实地查看业态打造情况，肯定项目国资引领建平台、片区组团推项目、青年入乡做业态的发展模式，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联农带农促共富的文章，助力缩小三大差距。来到荣盛光电科技江山有限公司相关项目现场，杨清九深入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坚持创新赋能，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加快施工进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上，江山市和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分别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杨清九充分肯定近段时间结对帮扶工作在体系迭代、要素争取、产业升级、举措落地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要肯定成绩，正视短板，以更足干劲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对表省委部署要求和江山群众期盼，进一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推动帮扶工作展现新气象，取得新突破。要坚定信心，坚持长期主义，以更实举措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充分认识到结对帮扶不是一阵风，而是要久久为功，持续浇灌，紧扣产业升级，在壮大优势产业上赋能加力，紧扣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赋能加力，紧扣共富缩差，在提高农民收入上赋能加力，紧扣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服务上赋能加力，紧扣平安法治，在护航高质量发展上赋能加力。要争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大合力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聚焦落实二字，拧紧思想发条，压实工作责任，做细阶段性复盘，深化走亲式对接，多出标志性成果。
2: 江山台综合报道。7月22号，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吹响了我市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的冲锋号。会后，我市各部门单位持续掀起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热潮，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扎实推动全会精神直达基层，落地见效。市委办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全会作出的战略部署，准确把握“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发展大势，切实增强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责任感，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当好市委的参谋部、协调部、督察部、保障部，充分发挥统筹协调、参谋辅政、督办落实、服务保障的职能作用，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持续激发五拼劲头，在打造过硬干部队伍上树立标杆，努力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务实担当的委办铁军。市人大机关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专题学习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精神。
1: 会议要求要深刻领会全会精神，精准把握全会在经济发展、社会民生等领域提出的新目标。

0: 实质，把准核心要义，理解攻坚要求，切实把市委决策部署内化为思想共识，外化为行动自觉。要紧扣八大攻坚行动作战图，主动融入全市发展主战场，在推动经济发展、项目建设、民生实事等重点工作中主动靠前，在参谋辅政上精准建言献策，在统筹协调上高效衔接联动，在督查督办上敢于动真碰硬，全力推动市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把严细实的标准贯穿办文、办会、办事全链条，在履职担当尽责上做表率，为交出“十五五”开局高分答卷贡献更多更大的力量。市委统战部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形式多样地开展宣传宣讲，将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纳入同心大讲堂、清廉面对面等活动，确保全市统战工作始终与市委中心工作同频共振。要围绕中心大局担当作为，引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围绕推动重振工业雄风、重塑城乡风貌、重现旅游辉煌等重点课题深入调研建言献策。要深入推进部机关干部强基赋能工程，健全乡镇街道交流互学机制，深化实施统战成员全面成长工程，加快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统战干部队伍。市委政法委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专题学习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全会对安全稳定、法治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要求，把握当前平安政法工作面临的新挑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自觉，纵深推进平安江山、法治江山建设。要聚焦平安江山十七连贯目标任务，持续加强道路交通、火灾消防、安全生产等领域系统治理，提升公共安全水平。要全面排查化解各类社会矛盾风险，扎实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黄赌毒等领域违法犯罪，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贺村镇召开全镇干部大会，专题传达学习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会议要求要吃透全会提出的工作要求和工作任务，结合贺村实际重点工作，加快补齐短板，巩固良好发展势头。要立足县乡换届关键节点，严守换届纪律，聚焦各项重点工作，层层压实责任，逐项抓实落地，以贺村的平稳发展为全市大局赋能添力。要积极挖掘工作亮点，重点在项目发展领域打造特色工作品牌，全力推动贺村工作跻身全市前列。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坚守制度规矩，务实履职，为民服务，以过硬的干部队伍作风展现贺村发展新风貌。
1: 江城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26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南大学等重点高校的40余名学子组成暑期实践调研团，走进我市石门镇，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开展专题调研。首站江郎山，学子们穿行一线天、侠客亭等景点，近距离感受丹霞地貌的独特生态价值。青样村的组团式开发让实践团印象深刻。毛氏祖祠、毛泽东陈列馆、毛子水故居连片布局，深挖宗族文脉与红色文化，以文化 IP 激活乡村旅游。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则展示了另一种路径，古法榨油工坊、窑烤小屋、田园小火车等项目将闲置农田盘活为互动式农事体验场景，破解了乡村旅游同质化难题，被学子们视为农文旅融合的创新样板。北京大学实践团领队郑玉：
2: 豆蔻年华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创新式的，将农文旅相结合的一个新范式，这样的创新模式比较适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些喜好和娱乐方式。
1: 中南大学实践团领队刘正川：
3: 我发现最非常特色一点就是在于他把那个毛氏祖祠以及名人故居以及红色展馆一起结合在一起，这个整合历史资源就是的方式非常有具有特色，然后非常有借鉴意义的，也是让人印象深刻。
1: 一天的调研下来，从江郎山的丹霞地貌到青样村的毛氏文脉，再到豆蔻年华的农事体验，江山将山水、人文、田园串珠成链的连片发展模式，让学子们在实地走访中深受启发。

0: 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市公安局暑期爱心托管班的小朋友走进市消防救援局，零距离体验火焰蓝，沉浸式学习消防知识。期间，消防员带领小朋友们参观了消防车辆、器材装备，讲解了常用消防器材装备的功能用途，还为小朋友们现场展示了训练操法，并组织开展了爬绳体验、水枪出水等互动体验项目，让消防安全的种子在潜移默化中扎根童心。
1: 江浙台记者周根报道。为丰富少年儿童假期生活，补齐乡村美育资源短板，青湖街道河姆村开设外婆家的夏天乡村工艺美术系列课堂。7月26号上午，村里的孩子们在文化特派员江诗诗的带领下走进荷塘，穿行古村，用画笔记录家乡风貌，也用艺术重新认识脚下这片土地。本次美育课由文化特派员江诗诗发起并授课。谈及开课初衷，江诗诗表示，暑假期间村里孩子大多在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很高。他便结合河姆村彩陶村的文化特色与村内荷塘的自然景观，设计了这一系列乡土主题课程。文化特派员江诗诗：
2: 因为作为文化特派员，首先我们要做文化，然后文化我觉得首先要扎根，就是把文化的种子种下去，让他们生根发芽，这是我最初的初心。
1: 新颖有趣的诗经美育课堂让孩子们收获满满。学生梁梦云：
3: 老师教的这些都非常的详细，没有接触过这些话，这感觉还挺稀奇的。
1: 江诗诗介绍，本次美育课程是河姆村暑期文旅与美育融合发展的开篇活动，后续还将开设网球主题的美育课程。文化特派员江诗诗：
2: 我现在做的课程都是跟文创就是已经融合在一起，因为孩子们画完之后的主题的东西，把孩子做的陶瓷烧成陶瓷杯、冰箱贴这些文创的东西给它结合起来。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 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

0: 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4: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5: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的我的心里的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来房家不特些那美二三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紧上当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美女礼服的不管这个盘我语，不管给光都讲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4: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5: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美女那美不了庭院没多理。那美女老贵了梦托哪没细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些行色够不等阿哥都是哪行官，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官老决议老提神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这个自在的白司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个昂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色漏啊很会得。我那月事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

0: 我个心为你狠，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家红雪露绝艺，越好雪家贵二堂。
1: 老师同呀，欢迎你。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一零四点七，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村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省政协领导来将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开营；峡口水库开启今年首轮夏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清泉入户润民心，改水实事暖万家。最后是乡村采风，四省九地市漂流爱好者激流争锋。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2: 7月22号下午，省政协副主席陈勤苍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并开展调研。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专职副主任葛永明、衢州市领导方建中、蔡芳林，我市领导黄晓斌、季根寿、毛慧清参加。陈勤苍一行先后来到位于谭石镇詹村村的蛋鸡养殖示范园、上王村共享食堂和谭石镇养老服务中心等地，认真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农村老年助餐服务以及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等情况。随后在谭石镇民生议事堂召开的聚焦聚力农村养老促进共富可感可及专题协商议事会上，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代表围绕养老服务提升存在的有关问题展开深入协商讨论和建言资政，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逐一进行了回应。陈勤苍对本次协商活动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聚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加快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持续为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坚持系统施策，协同发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山区共富养老江山样本；要擦亮协商品牌，以高质量履职助力推动共同富裕。衢州市政协主席方建中指出，江山市政协探索推行的1455工作法，在机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上做了很好的探索，使协商民主在基层有了可靠的操作路径。希望下一步按照省政协部署要求，把民生议事堂平台机制用得更好、更有成效，为基层群众办更多实事，真正把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汇报中表示，江山将以此次协商为新起点，把大家的金点子转化为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的金钥匙，持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积极探索医养融合模式，大力推进多贫合医改革，全面加强养老护理队伍建设，牢牢守住养老机构安全底线，努力让老有康养在江山更加可感可及。7月22号上午，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浙江衢州江山营开营。来自丹麦、意大利、捷克、荷兰、德国等十个国家的海外华裔及香港青少年等30余人齐聚江山，开启一场触摸故土文脉、探寻中华根魂的研学旅程。省侨联党组成员、秘书长胡慧雷，衢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有义，衢州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马伟明，江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毛湘水等参加开营仪式。仪式上，江山市锦绣中学负责人致欢迎词，向远道而来的青少年送上诚挚祝福。随后，相关领导为夏令营授旗，并向领队和营员赠送纪念品。 营员代表结合海外生活经历上台分享对故土的向往，言语间满是对中华故土的憧憬。胡慧雷代表省侨联对全体营员、领队及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他希望营员们争做勤思考的寻根探索者，在江郎山念巴都仙侠古道研学途中多问多思，争做懂感受的时光记录者，细细品味江山风土人情，把所见所闻带回海外，争做善沟通的友谊使者，主动交流互动，读懂有温度的中国。本次夏令营为期10天，由中国侨联主办，浙江省侨联、衢州市侨联、江山市委统战部市侨联承办，江山市锦绣中学执行。这是我市第7次承办此项活动。7月21号起，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安排峡口水库开闸放水，正式启动下灌工作，为该灌区约14万亩农田送去及时水，护航灌区粮食稳产丰收。当天上午，记者在峡口水库西干渠王村村段看到，灌溉渠两侧耕地连片规整，部分早稻已收割完毕，等水待耕，大片再生稻已进入抽穗扬花期，田间用水需求旺盛。种粮大户戴小红：
4: 这个现在放的水对我们是最好的、最有利的时候。现在再生稻是养秋穗期跟养花期啊，在早稻割了是要种晚稻的，晚稻要打田啊，怎么进需要水的时候嘛。
2: 根据安排，本轮下灌自7月21号8时起至7月28号22时结束，为期8天，实行24小时连灌。其中，东干渠流量控制在每秒6.5立方米。西干渠流量控制在每秒13.5立方米，总放水量达1310万立方米，可满足9个乡镇街道约14万亩农田的灌溉需求。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灌区管理科副科长杨小菊：
5: 由于前期的这个气温比较低，然后受那个台风八位的影响，降雨比较多嘛，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一次灌溉的时间啊，比往年要推迟大概10天左右。
2: 接下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密切与灌区农户的联系，视情况在立秋前启动第2轮灌溉。
6: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清泉入户润民心，改水时事暖万家。
3: 聚焦三农。
2: 清泉入户供水系统换新工程是2026年市政府民生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1400万元，由市城投集团投资建设，改造范围覆盖新湖街道、长台镇两大片区，工程紧扣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推动农村供水设施标准化、智能化迭代升级，惠及上万户农户。近日，记者在清湖街道全家垄村一施工现场看到，一条规整的沟槽沿村道延伸，全新供水管网已铺设到位，工人正在沟槽旁有序开展土方回填作业。据介绍，目前管网铺设已基本完工，项目进入路面修复与水表安装收尾阶段，计划7月下旬主体完工。清湖街道、长台镇两大片区农村供水管网多为2007年铺设，已使用近20年。管道老化渗漏严重，且地处供水末端，本次改造针对性破解供水痛点难点，创新构建双水厂供水保障体系，打通城区水厂与峡口水厂的供水管网，实现互通互联互补供水。市水利局农村水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刘思远：
7: 推进清泉入户工程初衷是聚焦农村群众急难愁盼的用水问题，补齐乡村供水基础设施的短板。我们希望通过管网更新、水表换新，彻底解决以往水压不足、供水不稳、管网漏水等民生难题，让村民都能用上安全水、放心水，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活幸福感。
2: 在长台镇长安村，智能水表安装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走进村民家中，拧开水龙头，水流顺畅。长安村村干部郭德普告诉记者，此前常有村民反映用水难，每逢春节用水高峰期，停水是常有的事儿，高层住户水压不足更是常态。长安村村干部郭德普：
8: 现在全部换电之后呢，就是 全部都是新水管，水压的话肯定比以前好了。

0: 清泉入户供水系统换新工程聚焦管网更新、水表换新两大核心任务，全域翻新辖区老旧农村供水管网，同步更换使用超六年的老旧水表10000个。据了解，此次更换的10000个智能水表均配套水量在线监测设备，可对漏损异常实现实时监控。工程竣工后，市水务公司将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安排人员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查、水表检修工作。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3: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2: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3: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2: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3: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2: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3: 那扶持的标准呢？
2: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3: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2: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3: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2: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四省九地市漂流爱好者激流争锋。
1: 乡村采风，
0: 7月19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漂流比赛暨江山市福盖山峡谷漂流杯第14届漂流大赛在念巴都福盖山漂流景区举行。来自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四省的200余名漂流爱好者齐聚一地，在激流中展开一场速度与技巧的水上对决。本次比赛设置竞技漂和逍遥漂两个项目，其中竞技漂赛道全长2公里，总落差90米，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是专业选手比拼实力的核心赛场。逍遥漂赛道全长3.5公里，落差50米，水流舒缓，风景宜人，适合大众休闲竞速、亲子趣味体验。比赛分专业组与大众组两个类别，大众组下设男子组、女子组、情侣组、家庭组，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经过激烈角逐，王景林、龙兆清获专业组第一名，陈伟宪、杨云获男子组第一名，江淑芬、徐爱香摘得女子组第一名，邵曾、刘昆仑摘得情侣组第一名，黄长瑞、黄新田摘得家庭组第一名。比赛现场还为各组前6名的选手颁奖。参赛选手陈伟宪
4: 拿到了这个冠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很感

0: 现在这个左方方，这个28度的这个漂流比赛的这个环境，水特别清澈，特别凉快。
1: 参赛选手殷佳静，
2: 我们是浙江永康来的，然后感觉漂流很刺激，然后比赛体验也非常好，然后也很凉快，夏天来这边，所以我们都是全家来的每年。
1: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江山将继续坚持以赛事为媒，推出更多体育加特色活动，以赛促旅，以旅兴产，促进四省边际区域协同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
1: 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8: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9: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8: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9: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8: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9: 江郎山下黄秋葵。
8: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
1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决意，自乱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各乱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路停，落定关键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再洗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很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这么近，公家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果，重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 是国富翻楼火。

0: 不是啊，平平安安更重要。
1: 世界那么大，那么大，那么大。时间那么少，那么少。你如何遇见那个和你趣味相投的人？

0: 这是我听过的第一首英文歌
1: 呀。啊，我也是。
2: 用一首歌辨认彼此，家人有约，与你有约。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朋友们可能没有讲具体的一首歌，但往往会分享一段具体的经历，于是你回过头来再看你的音乐库，就会知道这么多人写了这么多的歌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它好像使得每一个人遇到的问题，每一种情绪都有一首歌可以代表。距离说我们是一年半的异地恋，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分手，我问他原因他说不清楚，我也没挽留，因为当时觉得自己也懵了。然后我们就这样分开，我可以清楚感觉也许我们依然在乎彼此。后来听朋友说，他觉得我们不在一个城市，不在一所学校，感情也不像以前了，所以要分开。到底还是我们不够坚强，也承受不了异地恋的痛苦，每天不能见面，只能通过电话短信互道晚安。不经历的人是不会懂的，有时候真的佩服那些从异地恋里走出来的情侣，不为什么，就因为他们坚持下来。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没有办法评判异地恋到底适不适合一个爱情的生长，坚持了好或者是坚持了不好，但我身边真的有一对坚持了8年异地恋的男女朋友，最后有了很圆满的结果。我一向很佩服那个女孩子的韧性，她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即便是在感情经历了小小的波折之后。她面对的不只是空间的距离，还有时间的距离，因为男友当年是在国外的。而当她克服掉这一切，最终获得她想要的生活的时候，我想所有的质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只有深深的敬意。

珊瑚说，爱情盛开时如花火，寂灭时如灰烬。曾经我们头顶是同一片星空，脚下是同一条路，心里是同一个世界，到如今渐行渐远。男孩成长为男人，应该都要经历这样的事情吧。唯有经历足够多，人才会足够成熟。有时候让你有机会爱一个人，却不知道怎么去爱这个人。爱情的味道变了，不是时间，也不是欲望，而是你的初心。会唱歌的杨宗纬，他唱过的很多歌其实都是爱情不同阶段的素描肖像，比如这一首就真的叫做初爱。

逆光儿来说，这首歌要点给叶先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他一句一句的早安晚安，还有我的什么都没说。他如果不主动找我，我也不主动。

深拥不及久伴说，我把爱情还给你，能不能请你把我的骄傲还给我。今天是我跟他分开刚好三个月，还是不习惯身边没有他。和女朋友逛街，走到男装区，习惯的会拿起他喜欢的款式，想回头找的时候，却发现身边他已经不在了。红枫说，曾经有那么一个人让我奋不顾身，甚至一度在他面前丢了尊严。原来爱情中的哭哭闹闹只是一个人在演戏，回头看那么愚蠢的自己，却还是倍感幸福。我喜欢倍感幸福这个词，无论到什么样的时候，你都不因为环境的改变、他人的评论而否定自己，唯有在爱情当中更加生长顽强。

莫冰说，我曾经为他放弃了自尊，放弃了底线，放弃了值得骄傲的一切，但还是赢不到他的心。有时候我想，这个人的心是石头做的吗？但后来终于接受了答案，那就是不爱就是不爱，任你放下所有，做得再好又如何。因为是事实，所以我认输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人，既是盔甲也是软肋，既然无法交集，那就渐行渐远。其实每一段的留言都不见得是我们世俗意义上圆满的结局，但它总有一些闪光的东西，让你看到即便是在破裂或者是不成形的关系里，也会长出一点希望来。

白色风车说，人生风景无数，本来就不能够进来，所以选择的时候应该格外认真，看的时候应该格外仔细。我想听杨宗纬的那首《一次就好》，送给出现在我生命里的每一个人，因为能遇见真好。这首歌来自电影《夏洛特的烦恼》，有人说这个电影呢是直男癌的福音，不珍惜身边人，反而痴心妄想一切有机会重来。但我想更多人在其中收获的，也许是看电影的时候那个轻松。不给遇见的人事物套上道德标签，是一件最好的事。而一部电影总有些什么可以留下来，就足够了，甚至只是音乐。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下次见。

0: 全部的心跳啊。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

0: 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3: 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7: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6: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7: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6: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7: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 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8: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一点的好。
9: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学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谢谢你再一次跟我听这样的一首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更广泛的朋友来说，可能会说不怎么熟悉，甚至于完全没有听过，但是对于常听咱节目的你来说，却是无比熟悉的一首歌。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这次跟你播这首歌，要说到一位十多年的老朋友，真的很巧。有时候我们说无巧不成书，好像那些情节放在小说当中、电影当中，你会说怎么可能这么巧？可是，在生活当中，它就是发生了。前些日子去大理，一位老朋友在朋友圈告诉我说，他也在大理。但是由于太红，由于朋友圈有很多信息，而且那几天没怎么细看，直到我要离开大理的时候看，才发现他也在大理。又问他什么时候走，他说今天，我说我也是。又问飞哪个机场，首都还是大兴，他说大兴，我说我也是。又问哪家航空公司，他说东航，我说我也是。又问哪趟航班，我说几点几点，他说我也是。然后我们就在机场相遇，在我吃完一碗云南过桥米线之后，在机场聊了起来。我们聊天过程当中还遇到一位听友，一位听友在机场碰到李志过来要合个照，我当时心想有这么红吗？戴着口罩都被认了出来。结果国内一线艺人主播果然就培养出了很多一线的艺人听友，他说哦，没有没有，是因为你没换衣服。然后对着我在微博上发的那个照片，哦，确实这个衣服比较显眼。跟朋友继续聊天，聊得意犹未尽，我说要不咱登机之后跟旁边的朋友换一下，看座位能不能在一起，还有几个小时可以继续聊。好呀，看一下座位号，咦，座位都选在一起。于是从大理机场到北京大兴机场聊了一路，聊了这些日子彼此的工作生活，聊了没见面的这几年我们的境遇。我们到北京大兴机场之后，在我们曾经的一个小群里给其他的几位同事好友分享，然后另外的一位同事好友告诉我们他今天就要来北京，我们也没有别的好说的，那就认真的约起来。于是今天我们三个人在北京，另外的一位在东京，还有一位在马尼拉，我们来了一个云上的聚会，还拍了些合照。你看这样的聚会来得很突然，来得很意外，但它就是发生了。所以想为我亲爱的朋友们做一期节目，这期节目叫做那些许多年不见的朋友啊。刚才这段话好像是一个嫌疑人在交代所有的经过，说得这么详细，因为我担心如果不说得这么细致的话，你会说我在编。有些事情真的是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就像是我坐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会掰着手指算，我们已经认识了13年时间。朋友说以前每一次我们频道的几个人聚会的时候，我的保留曲目就是睡觉，他们俩都热火朝天，我在一旁睡。今天问我说哎，你怎么还不睡呢，这么多话。所以这个时候我有些困，因为今天聚会我没能睡觉，现在是一个特困生。而且现在我的这几位13年的老同事老朋友也正在听着这期节目，所以我想把我们当年常常播起常常听到的这首歌播给你们，在东京，在马尼拉，在北京的最可爱最亲爱的你。

这首来自于1965年的怀旧金曲《四兄弟的 Try to Remember》，是我们在2007年做的一个民谣电台最常播放的歌曲之一，也是我们频道的一个片花的背景音乐。那个片花里的声音，那位同事后来在某某大型互联网公司，各位一定知道，甚至每天在用的互联网公司，成为了副总裁。我们几个人也在不同的领域当中有着不同的境遇。13年时间改变了很多很多，但也有些没有改变的，就比如见面之后的那种亲切。今天聚会我没有睡，但是我很想念当时我跟人在一起，比如说某一个冬日午后，我们好像都有大把时间，说走咱就走，风风火火一声吼，在某一个胡同里的咖啡店就那么坐着，好像也没有聊什么具体的。

内容，不像现在别人约第一反应是你有什么事情吗？那时就是随便一个下午就可以非常散漫的聊，他们聊天，然后我渐渐睡着，他们会拍我的丑照，看看又睡了又睡了又睡了。而今天没有睡，因为这样的聚会太珍贵。我们也在约定，也许再过个几年，整数纪念年的时候，我们会相约在某一个城市，再说说从前，再期待一下未来，又会有着怎么样的人生境遇在等待我们呢？有的人可能依旧一个人，有的人可能已经做了妈妈，有的人拥有了一份曾经没有想到的爱情。总而言之，13年改变了好多好多，但是那些许多年不见的朋友啊，再见面的时候依旧感觉那么的亲切，那么的有爱。2007年，我和这几位小伙伴在北京的八宝山地区做了一个民谣频道，每天播的都是这样风格的歌曲。到2009年，由于种种原因，由于种种原因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预测的一个原因，我们的民谣电台消声。我记得在最后一期的时候，我们播这首歌，我们说 I'm not going anywhere, just stay here。这首歌曲来自于 Karen Ann 2003年的一首歌 Not Going Anywhere， 也是我当年去那边应聘的时候做 demo 播的第一首歌曲。好多好多往事在歌里都苏醒了。

2007年，我去当时的 CRI 写疫苗频道应聘的时候，做了一个 demo， 就是关于 Carrie Ann。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说话是捏着嗓子，而且有点那种正太音。多年之后问当时领导，哎，你们为什么要我啊？这么藏污纳垢啊？领导说，因为你身上有一股灵气和那种好像用不完的热爱。哇，当时热泪盈眶啊。Not going anywhere， 这首歌曲里说，潮来潮去我哪里都不去，人来人往我哪里都不去。2009年，我们的 CRI 写疫苗频道消声的时候，我们说消声不匿迹，我一直在这里。还有一些词句，我可能也不时在节目当中说起的，比如说那一句，人生就像是秋千，只有经历低谷，才能更接近蓝天。就来自于刚才我说的，彼时的领导，是我此生遇到过的最不像领导的领导，当然也因此最后没有做领导。在一起聊天，说起当年，说起那些美好的时日，也会更多的关注现在我们彼此过得怎么样。我也看到有朋友列出一份节目单，现在我的这几位老友在听吗？早上9点，晨间草香，苏苏姐姐，在东京的你，最近有没有变白一些呢？中午12点，远山悠然，子聪，现在可以按时吃午饭了。下午2点，幸福公路，想到一言不合就开车，因为你在幸福公路上面。17点，饭点的时候和尚斜阳是我主持的。19点，灯火未央是我主持的。为什么我有两档节目呢？因为我红啊。没有，那个谁一点都不红，根本没有人认识，而是因为我就想多做一些。晚上3个小时直播，我觉得还不够，我去问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不好的时段给我做吧，我不要钱。然后就做4个小时，一天4个小时。晚上10点钟，夜雨幽巷默然主持过一段时间，但后来发现好累啊，是不是？这些往事啊，好像就在昨天，但怎么一晃的2007年、2009年，这么多年过去了。朋友们说，好像看起来我们外貌上没怎么改变，但我们内核的改变谁都知道。我们又经历了很多很多，我们可能比以前更从容一些，但是我们依旧怀念当年，同时也更热爱当下，也希望明天，哇，这一把好生硬啊，也希望明天可以有更多的缘分让我们相聚。如今这个人生阶段，老朋友要聚齐特别特别难，所以很感激那样的偶遇，刚好同一趟航班，刚好座位挨到一起，刚好马上又有老友来北京。你呢，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朋友？相知已经有10几年，平时不常见，但再一见依旧可以是勾肩搭背无话不说的。这首歌来自于黄凯芹，叫做旧朋友，曲调你很熟悉。

0: 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炙手炙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唱念作答，
2: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4: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2: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4: 文运传承自信中。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一章，引毒恩仇。郑袖抹着泪花从榻上坐了起来，点着楚怀王额头道：晓得你威风哦，不想要我们母子了是也不是？楚怀王急得一头雾水道：哎呀，这是哪里话，说个明白。郑袖圆睁双眼道：晓得你有本事哦，打仗打不赢便要杀张仪，秦国丞相那么好杀哦，晓得哦，人家在武关外已经聚了30万大军，就等着你杀了张仪，秦王好来趁机灭楚呢。要杀张仪你杀，我母子可不跟你做刀下冤魂了，明日清早我母子到苍梧大山去哦。说着说着，声泪俱下的一头栽倒在卧榻上了。楚怀王连忙坐到榻边，拍着郑袖肩头又哄又劝，好容易郑袖不哭了。楚怀王轻声问：王后啊，你如何晓得武关外屯了30万大军？老令尹说的哦，他族中有多少人在军中，晓得我你？他为何不对我说？你叫老令尹先去哦，人家敢报吗？你该问屈原哦，他是大司马，军情该他禀报，他为何不报哦？晓得哦，有鬼哦。楚怀王一下子懵了，招居不足的军中子弟极多，所言断然不差。屈原是大司马总揽军务，应当知道武关外秦国屯军，也是明白不过的。可屈原刚刚见过他，为何就不禀报如此重大的军情？猛然一惊，他出了一身冷汗，急急地踱着步子，搓着手：是了是了，他要我力斩张仪，逼秦国大举攻楚。

对屈原的图谋，他却怎么也说不清楚。郑秀接道：“好借机清除对手，独掌大权哦，小的哦。”楚怀王颓然跌坐在卧榻上，双手抱头，脸色发青，一句话也说不出了。郑秀过来，将他轻轻地放倒在榻上，又盖上了一床锦被，轻步走到廊下，对晋上轻声道：“没事哦，去了。”晋上机警地点点头，匆忙大步去了。郑秀又回到榻边，为楚怀王轻柔地宽衣解带，然后笑吟吟地微到张曼中去了。张仪被押入郢都死牢，樱花第一个紧张，回到驿馆对飞云悄悄一说，飞云立即跳了起来，拉着银华要去救张仪。银华摁住飞云低声道：“他说了，若不出来，三日内不要轻举妄动。目下要紧的是两桩事。快说，哪两桩？探查各方动静，买通牢中狱吏。耶，姐姐分派，我能作甚？我去商社坐镇，你去城外军营，若有不测，只有拼死冒险。”飞云一阵酸楚，哽咽失声道：“大哥在楚国两次坐牢，苦了他。”银华揽住了飞云肩膀：“飞云啊，曾听大哥说，邦交如战场，别哭了，记住，不能叫丽云军士看出我等心绪不宁。”“嗯，记住了。”飞云点点头，抹去了泪水。“姐姐，我这就去。”飞云刚走，书吏便来禀报，有一蒙面客商求见。银华来到厅中，一看黄山客商的身影，便笑了：“钟大夫，直面相向吧。”客商揭去面纱，果然便是晋上。他拱手笑道：“公子，晋上今日可是领赏来了？”银华道：“是吗？我听听，价值几何？”晋上压低声音道：“王后传话，没事哦。”晋上推测，明日当有佳音。银华矜持地笑道：“也是，本来就没甚事，不过啊，念起钟大夫辛苦，略表谢意。”说着，从面前书案上拿起一个精致的棕色皮带一摇，哗啷啷，金币声清脆异常。“这可是洛阳上访的天子金币，先拿着。”晋上俊秀的脸庞溢满了甜腻的笑容，惊喜地跑过来接了钱袋道：“多谢公子，明日的赏赐，公子也当准备好了。”“钟大夫也喂不饱的一只狗了，不过本公子有的是稀世奇珍，只要你撑不着。”晋上依旧是甜腻地笑着：“公子骂我，我也舒坦了，晋上就喜欢美女人骂了。”银华脸色一变，冷冰冰道：“晋上，你要坏规矩吗？”晋上连忙躬身笑道：“不敢不敢，在下告辞了。”戴上面纱，一溜碎步出去了。银华立即去了商社，派出干员到要害官署府邸盘查情势，又亲自出马秘密会见了郢都御令。在一箱灿烂的金币珠宝面前，玉立信誓旦旦，只要张仪在牢狱一天，他都会待如上宾，绝无差错。到的晚上，各方汇聚消息，没有发现异常动静，只有探查大司马屈原府的人禀报，被买通的屈原府书吏说，屈原从王宫回府后恼怒异常，一面立即派飞机北上接应苏秦春申君，一面派军务司马南下军营了。银华仔细思忖，飞机北上一定是催促苏秦黄歇早日到达郢都，与屈原合力敦促楚王诛杀张仪。可飞机南下军营，意图何在呢？交代军务还是另有所图？银华一时想不清楚，下令严密监视屈原府，不惜重金收买大司马府的枢要吏员。四更时分，飞云秘密潜回商社，报告说城外骑士300人已经化妆进入郢都，
分别以商队名目住在国域周围的客栈里，另外200名骑士也做好了接应准备，届时一举攻占北门。商议完毕，已是五更鸡鸣，两人合衣睡去了。禀报公子，丞相要回来了。在哪里？快说。樱花飞云一起翻身坐了起来。楚王刚刚下令，中大夫庆尚奉命到国域去了，飞云快走，接他去。樱花一回头，飞云已经在门口笑了。耶，说个甚，快走。晋上和国玉令簇拥着张仪刚刚出的高墙，银华飞云带领的全副车马仪仗已经开到。张仪笑着向国玉令与晋上一躬，多谢两位，张仪告辞，跳上摇车连连去了。丞相，我看还是回咸阳。银华有些后怕，虽然一脸笑意，脸上却汗津津的。岂有此理，张仪高声笑道，盟约未结，楚国未安，如何走的？银华低声道，苏屈皇即将合力，我爸再有危险。我就是要等苏秦来，更要会会屈皇二位，与他等共议天下。张仪笑得神采飞扬。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11章，饮毒恩仇之四，点点渔火不同眠。屈原接到快马急报，苏秦与春申君已经过了琅琊，明晚将到郢都，并说两人本来要进临淄觐见齐王，并邀孟尝君一同入楚，一闻大司马集训已放弃入齐，径直南下了。屈原大师振奋，立即着手秘密准备，要在苏秦黄歇到达郢都前将一切料理妥当。次日掌灯时分，一支商旅打着齐国旗号进了北门，一名管家模样的护车骑士与守门将军小声嘀咕了几句，那辆遮盖严实的篷车未经查验便入城了。一进城，货车与护卫去了客栈，篷车却七拐八弯的到了大司马府门前，直接驶进了车马进入的偏门。吴新君、春申君一路辛苦了，屈原笑着迎了出来。一别经年，屈子多有风尘之色也。苏秦大师感慨，与屈原四手相握。哎呀，一个黑瘦了，一个白发了，一般辛苦了，走，先通饮一番再说。三人进得厅中，三案酒菜已经摆好，屈原敬了两人洗尘酒，便酒中侃侃起来。春申君说了一番寻找苏秦的经过，苏秦说了一番燕国情势，屈原不断地询问着，自是一番感慨唏嘘。春申君笑道，熬夜屈兄如何叫我等这般神秘兮兮的回来，不想叫楚王知道吗？屈原道，不是不想叫楚王知道，是不想叫张仪知道。熬夜呀，张仪关在大牢里，他却如何知道？屈原摇摇头，一声沉重的叹息，楚王已经将张仪放了。哎呀，那张仪不是跑了，放虎归山了？张仪没走，还在郢都。哎呦，这个张仪好大胆子了，死里逃生还赖着不走。苏秦微微一笑，这便是张仪，使命未成永不后退。官军，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也。屈原叹息了一声，楚王能奉张仪，便能重新倒向老师祖一遍，向虎狼秦国齐合。果真如此，楚国真的要亡了。官军，你说说如何才能将楚王扭过来？屈原很悲伤，双目却炯炯生光。苏秦一路想来，楚国的确危如累卵。苏秦先撂下一句
对大事的评判，有道：“

再度恢复合作。哎呀，完全言之有理了，这大王啊是得磨上一段，否则他朝令夕改，变过来也是白变。春申君一路与苏秦多有商讨，立即表示赞同。屈原默然不语，良久一声叹息，婉君，一番大败，你变化很大了。苏秦明白屈原不无嘲讽，却只是淡淡一笑。屈子啊，言过自知，是我想了许多，谁有实力谁便有权力，往昔所以失败都是我等没有实力。所以婉君主张屈原埋头训练新军。看来屈子很不以为然。不是，屈原豁然站了起来，我有一个更简洁直接的谋划，一举稳定楚国。哎呀，那快说说了。屈原到廊下看了看远处戒备森严不断游动的甲士，关上门回身低声道，秦国司马错亲率20万大军屯扎在武关之外，意在威慑楚国，保护张仪。我没有禀报楚王，也不是没来得及禀报，我的办法是密绍张仪，逼秦攻楚，只要楚国全力抗秦，楚国就有希望。啊！春申君惊讶的连那个凹牙话头都没有了，这主意好吗？好，屈原拍案道，这正是婉君说的实力对策，不能永远与楚王只是说说说，要逼着他做。我有预感，楚王不久又要罢黜你我，错过这个机会，楚国就永远任人宰割了。春申君一直愣怔的无话，只是木呆呆地看着苏秦。苏秦脸上已经没有一丝笑容，淡漠得有些木然，见春申君盯着他，只默默地摇了摇头。屈原入座，微微一笑道，苏子啊，同窗情谊，天下大局还要权衡。苏秦还是没有说话，却默默站了起来，拉开关上的大门，看了看四面游动的甲士，回身笑道，屈子，看来你是早有定见了，能否容苏秦一眼？哎呀呀，这是哪里话，快说快说。春申君素知屈原秉性，生怕他意气上心执拗起来，连忙先插出来圆场。屈原一笑道，能说给苏子，还能听不得苏子一言？无论对手是谁，都不当暗杀。苏秦正色道，自古以来没有一个国家靠暗杀战胜敌国，更没有一个国家靠暗杀稳定了自己。苏秦喘息了一声，坐到了案前。再说屈子，你杀得了张仪吗？张仪此时入楚，秦王能将20万大军开出武关，安知没有诸多防备，一旦杀不了，楚国大局将立即陷入混乱，后果不堪预料。屈子啊屈子，为楚国大计，为天下大计，你可要三思啊。哎呀屈兄，我看是得想想了。屈原思忖一阵，突然朗声大笑道，好，婉君说的也对，原是心血来潮，不杀便不杀。不过苏子啊，你可不能说给张仪，给我中一个仇人了。那是自然，苏秦笑着点了点头。这时屈府家老走进来禀报说，有个人送来一封密札，请教婉君。苏秦接过泥封竹简，打开一看笑道，啊，是张仪书信，约我明晚再与孟泽一聚。哎呀，那如何去的？不能不能。春申君连连摇头。春申君莫担心，苏秦笑道，鬼谷子一门公私清白得很，情谊而已，不会有事。屈原道，要不要派几个人驾船护卫？不用不用，

苏秦笑道，一叶扁舟会同窗，足矣。三人一直说到四更天方才散去。苏秦连夜奔波劳累，一觉睡到日上三竿方起，刚刚梳洗完毕，春申君匆匆进来道，哎呀，武安君，楚王派内侍来了，要召见你。苏秦惊讶道，楚王如何知道我来了？春申君苦笑道，哎呀呀，说不清，楚王现下真是出轨了。苏秦略一思忖道，好，我去，你等我回来。楚怀王对苏秦很是敬重，特意在书房单独会见。虽然联军战败，但合纵并没有正式解体，苏秦的六国丞相毕竟在名义上还保留着。楚怀王还一口一个丞相的叫着，显得很是亲切。苏秦先行述说了六国兵败的诸多原因及战后各国变化，尤其对燕赵齐三国的变化做了背细介绍，认为这三国的合纵根基仍在，只要楚国稳定不变，合纵抗秦的大业依然大有可为。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

0: 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一章引夺恩仇。楚怀王极有耐心地听完了苏秦的长篇大论，末了淡淡一笑道：丞相，那些事就那样了，从长计议。我想请问丞相，五关之外可有秦国300,000大军？
1: 有，不过是200,000，也可能不到200,000，由司马错亲自统帅。
0: 丞相如何得知？
1: 大司马屈原告知。丞相啊，这个屈原是本王的大司马，为何不向本王禀报？
2: 楚王，恕苏秦直言，屈原兼程回到郢都，正是要禀报这个紧急军情，请命楚王如何处置的。不料却因请斩张仪而与楚王争执，楚王拂袖而去，致使屈原未及禀报。及至回府，屈原便郁闷病倒了。
1: 楚怀王长吁一声：这个屈原啊，一见本王竟急吼吼先说张仪，就是不分轻重。若非丞相说明，本王如何向朝臣说话？
2: 大司马忠心耿耿，愿楚王明察。
1: 不说也罢。
0: 楚怀王似乎一肚子憋闷，叫着舒案道：丞相啊，你说我这国王好做吗？这边说东好，那边说西好，个个都斗鸡般死咬住一个理不放。
1: 我不细细掂量行吗？
0: 苏秦笑道：臣有一法，楚王姑且听之。
1: 快说，本王要听。
2: 去内去老，一心独断，此乃战国君王成功之秘诀也。
1: 丞相是说，不听后宫，不听老臣，只自己决断？
0: 楚怀王飞快地眨着眼睛。据臣所知，楚王独断之事，无不英明。苏秦点头笑着。
2: 楚怀王长吁了一声：
1: 本王何尝不想独断？哎，不说也罢。
0: 苏秦回到春申君府，说了觐见楚王经过。春申君听罢，立即驱车来到大司马府邸，偏偏屈原不在。
2: 春申君急了，找来平日掌管大司马文书的舍人，将情事说了一番。
0: 这个舍人是屈原亲信，精明机敏，立即将五官急报找了出来，附上屈原上呈楚王的批语，并加盖了大司马印，亲自飞马呈送给王公。
2: 苏秦放心下来，驰马出城，登上春申君为他准备的快桨小舟，悠悠出了水门。
0: 夕阳斜山时，一叶扁舟近得云梦泽水面，一片汪洋变成了金红色的灿烂锦缎，点点岛屿恰似一簇簇燃烧的篝火。
2: 蛾儿晚霞散去，夜空幽蓝，一轮明月玉盘一般镶嵌在点点岛屿之间，灿烂锦缎疏忽变成了弯点银光洒在汪洋碧波之上，那一簇簇燃烧的篝火也变成了一座座悠悠青山，山下飘荡着的点点渔火在山影里恍若天上无数的小星星。一叶扁舟飘飘荡进岛屿山影，似在天国梦境一般。
1: 来者可知苏兄？
0: 山影里飘来一声长长的呼唤。
1: 前面可是张兄？
0: 苏秦举起风灯，大幅地摆动着。一盏同样摆动着的风灯，在一阵笑声中悠悠迎来。终于，两只船头上的身影在两只风灯下清晰了。在渐渐靠拢中，两人都站在船头，相互打量着对方，久久没有说话。突然，两人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
1: 苏兄， 前面好去处，痛饮一番。好，病头快传。
2: 点点渔火中，两叶扁舟飞一般向小岛飘去。
1: 苏兄，这是田忌岛，仗义当年避祸之地，
2: 好地方。
1: 一波三折话当年。
2: 苏秦大笑一阵，笑声中船已靠近了岛边石条，
1: 两人弃舟登岸，沿着石板小道拾级而上，来到山腰一间茅亭下。
2: 亭中石岸上已经摆好了两坛酒、两方肉、两只陶碗。
1: 苏秦笑道，看来张兄是有备而来啊。
2: 张仪笑道，
1: 我先入处揣摩苏兄也要来，自然要做地主。
2: 苏秦耸耸鼻子指点道，
1: 啊，好酒好肉好家食，样样本色好。
2: 张仪大笑道，
1: 老规矩，你兰陵佳酿，我邯郸烈酒，你蒸肉一方，我牛肉一块，粗陶碗两只，不分上下。
2: 说着打开酒坛，分别咕咚咚倒满笑道，
1: 来，苏兄，先干一碗重逢酒。
2: 两人举碗相撞，一声干了，咕咚咚一饮而尽。
0: 时当天中明月高悬，山下大泽一片，亭中古风习习，湖中渔火点点。
2: 苏秦不禁慨然一叹，云梦泽多美啊，真想永远地留在这里，像田忌那样做个渔樵生涯，有朋自远方来，便做长夜聚饮，不亦乐乎。
1: 苏兄啊，田忌固然是隐居了。
2: 张仪也是一叹，
1: 可一波三折，最终还是被拖回去了，一旦卷将进去，脱身谈何容易。
2: 来，不说也罢，再干。
0: 苏秦举起大陶碗，一气饮干了。
2: 张仪拍案，
1: 好，苏兄酒量见长，干。
0: 也是一气饮干。

张兄，失败痛苦时，你想的最多者何事？成功，惶惶成功。苏秦哈哈大笑。看来啊，你我只似一点相同也。苏兄啊，我也问你一句，这些年坎坷沉浮，你最深之体察何在？人永远不能圆最初的梦想。你明是追求功业，得到了，不过如此。好，再干了。苏秦饮下一碗，顶住了张仪。这个回合你胜了，我胜了。张仪大笑摇头，机遇而已，若不是楚威王、齐威王、魏惠王这三巨头骤然去世，胜负可知难说。青史只论成败，不问因由，没有机遇，谁也不会成功。苏兄，你是在等待下一个机遇？是的，这个机遇一定会出现。张仪喟然一叹道：苏兄，我等都熟悉秦国，更是熟透山东六国，两相比较，这个机遇不会有了。你我初衷都是要腐败救治，加速灭亡，而今何以要助其苟延残喘？张兄莫要忘记，你我还有一个初衷，是天下群雄同等大争。苏兄，张仪急切道，还是到秦国去，那是个新兴法治国家，你我携手辅助这个新国家尽快一统天下，岂不是人生一大快事？苏秦笑了，张兄，上天叫你我错位了，当初我想到秦国，却被逼回了山东，你想到齐国，却被逼到了秦国，命运如此，各就各位了，苏秦何能逆天行事？张仪默然良久，也好，你守一个初衷，我守一个初衷，只有争一番高下了。正道未必只有一条，你我都没有背叛测试的信念。苏兄，我是知其可为而为之，你是明知不可而为之，你比我更苦更难。苏秦举起了大陶碗，不说也罢，来干了。两碗一撞，两人咕咚咚一饮而尽。酒中话越说越多，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忘情唏嘘，说到了王屋山的同窗休息，说到了永远不能忘记的老师，说到了出山以来的种种坎坷，说到了成功路上的万千滋味，不知不觉的天将亮了。汪洋云梦泽，水雾蒸腾，天地山水都埋进了无边无际的鱼肚白色，只有那微弱的点点渔火在茫茫水雾中闪烁着温暖的亮色，悠长的渔歌随着风随着雾慢慢地在青山绿水间飘荡着。碧水长天兮，朝朝日月不同闲，直向水边兮，点点渔火不同眠，青山如黛兮，悠悠吴钩共琴键，孤舟一叶兮，化作了淡梦寒烟。好，点点渔火不同眠。苏秦大笑着，张仪大笑着，两人都醉了，酒兴阑珊之际，你搀着我，我扶着你，一路大笑着，磕磕绊绊地下山了。《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11章《郢都恩仇》之5。

张仪遭遇突然劫杀。银花与飞云丝毫不敢大意，两人真是着急了。张仪要去见苏秦，两人力劝张仪不要冒险，谁知张仪生气了，这也不敢那也不敢，要这条命慎用。见劝阻不行，银花要亲自带领商社50护卫，张仪更是动了肝火，纵使两军交战，还有个不斩来使，老友相约，要护卫作甚？百家是吗？我一个，谁也不带。硬邦邦撂下话，径自飞马去了。银华无可奈何，立即命令商社三个干员便装尾随，又吩咐飞云守在驿馆随时待命，自己去商社坐镇探听引渡动静。五更时分，飞云正坐在厅中打盹，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将他惊醒，睁开眼睛，一个商社武士已在眼前。禀报少庶子，楚军动静有异，公子命你立即出城，带领军营骑士到十里林东口向西行事，公子接应丞相去了。话音未落，飞云已经豁然起身，消失在庭院了。张仪将苏秦送上小船，又摇摇晃晃上山了。他在自己曾经住过的茅屋里转悠了一圈，托看守老仆给老木之年的田忌带去了他的一封书简。从田忌山庄下来，正是太阳未出的清晨时分，晨雾弥漫，山野一片朦胧。跨上那匹纯黑色的神骏战马，他从半岛山后的陆路回郢都了。这匹战马叫黑殿，是河外大战时司马错特意为他挑选的，非但奔驰如风驰电掣，更有一样好处，走马极为平稳。这条路来时走过一遍，张仪信马由缰，任黑殿在大雾中不断喷着鼻子走马而去。随时大雾弥漫，黑殿也在片刻之间出了山谷，来到一大片树林前。这片山林实际是两座浑圆小山包，中间一条小道穿出去，距郢都北门只有十里之地，当地人称十里林。此时酒力发作，马背上的张仪有些朦胧起来，一个恍惚伏在马背上呼噜了起来。突然黑殿不安地挥挥喷鼻，低低地嘶鸣几声，请示着主人的命令。见张仪依旧呼噜着，黑殿骤然人立，长嘶一声，连连倒退。张仪惊醒，使劲揉着眼睛，瞄着大雾中黑黝黝的山林，嘿嘿笑着拍拍马头道：黑殿走，身经百战了，还怕这鸟树林子？黑殿又是一声长嘶人立，不断喷鼻倒退，显然更为紧张。张仪骤然一身冷汗，右手一伸，那口闪亮的越王武钩已经出鞘。黑殿，几个山贼挡不住我，冲出去。正在此时，一声尖利的口哨，右侧山梁上一只黑色猛犬与一道白影掠地飞来。张仪未及反应，白影已经飞上马背抱住了张仪，同时伸手一圈马缰，黑殿倏地转身，那条猛犬已经瞬息刺里冲上山坡。黑殿长嘶一声，四蹄腾空，风驰电掣般追随猛犬而去。便在此时，突然一声呐喊，山坡上立即两队甲士箭如飞蝗挡住了去路。猛犬黑殿灵异般飞转回来，秘密丛林中已经拥出了一片森然无声的甲士，弧形包围了上来。千钧一发之时，丛林中杀声大起，一支骑兵从山林中呐喊冲出，人人头戴青铜面具，手执阔身长剑，在清晨迷雾中显得威猛可怖。面具骑队冲开甲士弧阵，与迎面而来的黑殿猛犬堪堪相遇。骑队中一个清脆的声音高喊：杀上山坡，黑殿快走。
齐队立即旋风般卷了过来，一个冲锋便将山坡上的弓箭手杀散，紧随其后的黑店一声长嘶，与那只猛犬飞出了包围圈。堵在山坡上的面具齐队呐喊大起，反身压了下来，与山林中的步兵甲士杀在了一处。步兵甲士却如潮水般不断涌出，弓箭手也重新聚拢，三面围住了死战不退的面具骑士。渐渐的，面具骑士在箭雨中一个个倒卧在血泊之中。黑电飞出伏击圈，眼见一个转弯便是官道，却闻突然一声低吼，弯道两边山头凌空飞下一片黑影，便有吴钩霍霍迎面扑来。黑电久经战场，突然一个人力嘶鸣，马背白色身影已经凌空跃起，挥剑一个横扫，立时便有几声惨叫与沉闷坠地声。张仪早已经清醒过来，一声怒吼，跳下马便杀入战圈。白衣迎华高声喊道：“快上马，布阵危险！”张仪却是怒火中烧，愤怒骂道：“阴险楚贼，背后下手，杀光你们！”吴钩连劈，竟有两三个黑衣人倒在了面前。英华一瞄，蒙行张仪不会马战，立即一剑荡开身边强敌，一声口哨飞身跃起，黑电堪堪冲到，正好坐上马背。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么二三可以去里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当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怕挖雨，不管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鬼老孟托拿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房贼人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谁喊谁各不等二个多事哪喊过，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贼人没没喜，不论那美女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可会得。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恶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血浇红血漏决议，月后血浇贵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

0: 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省政协领导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开营，峡口水库开启今年首轮夏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清泉入户润民心，改水实事暖万家。最后是乡村采风，四省九地市漂流爱好者激流争锋。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0: 7月22号下午，省政协副主席陈勤苍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并开展调研。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专职副主任葛永明、衢州市领导方建中、蔡芳林，我市领导黄晓斌、季根寿、毛慧清参加。陈勤苍一行先后来到位于谭石镇詹村村的蛋鸡养殖示范园、上王村共享食堂和谭石镇养老服务中心等地，认真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农村老年助餐服务以及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等情况。随后在谭石镇民生议事堂召开的聚焦聚力农村养老促进共富可感可及专题协商议事会上，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代表围绕养老服务提升存在的有关问题展开深入协商讨论和建言资政，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逐一进行了回应。陈勤苍对本次协商活动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聚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加快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持续为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坚持系统施策，协同发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山区共富养老江山样本。要擦亮协商品牌，以高质量履职助力推动共同富裕。衢州市政协主席方建中指出，江山市政协探索推行的1455工作法在机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上做了很好的探索，使协商民主在基层有了可靠的操作路径。希望下一步按照省政协部署要求，把民生议事堂平台机制用得更好、更有成效，为基层群众办更多实事，真正把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汇报中表示，江山将以此次协商为新起点，把大家的金点子转化为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的金钥匙，持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积极探索医养融合模式，大力推进多贫合医改革，全面加强养老护理队伍建设，牢牢守住养老机构安全底线，努力让老有康养在江山更加可感可及。7月22号上午，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浙江衢州江山营开营，来自丹麦、意大利、捷克、荷兰、德国等10个国家的海外华裔及香港青少年等30余人齐聚江山，开启一场触摸故土文脉、探寻中华根魂的研学旅程。省侨联党组成员、秘书长胡慧雷，衢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有义，衢州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马伟明，江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毛香水等参加开营仪式。仪式上，江山市锦绣中学负责人致欢迎词，向远道而来的青少年送上诚挚祝福。随后，相关领导为夏令营授旗，并向领队和营员赠送纪念品。营员代表结合海外生活经历，上台分享对故土的向往，言语间满是对中华故土的憧憬。胡慧雷代表省侨联对全体营员、领队及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他希望营员们争做勤思考的寻根探索者，在江郎山、念巴都、仙霞古道研学途中多问多思，争做懂感受的时光记录者，细细品味江山风土人情，把所见所闻带回海外， 争做善沟通的友谊使者，主动交流互动，读懂有温度的中国。本次夏令营为期10天，由中国侨联主办，浙江省侨联、衢州市侨联、江山市委统战部市侨联承办，江山市锦绣中学执行。这是我市第7次承办此项活动。7月21号起，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安排峡口水库开闸放水，正式启动下灌工作，为该灌区约14万亩农田送去及时水，护航灌区粮食稳产丰收。当天上午，记者在峡口水库西干渠王村村段看到，灌溉渠两侧耕地连片规整，部分早稻已收割完毕，等水待耕。大片再生稻已进入抽穗扬花期，田间用水需求旺盛。种粮大户戴小红：
2: 这个现在放的水对我们是最好的、最有利的时候。现在再生稻是养秋穗期跟养花期啊，在早稻割了是要种晚稻的，晚稻要打田啊，怎么进需要水的时候嘛。
0: 根据安排，本轮下灌自7月21号8时起至7月28号22时结束，为期8天，实行24小时连灌。其中，东干渠流量控制在每秒6.5立方米。西干渠流量控制在每秒13.5立方米，总放水量达1310万立方米，可满足9个乡镇街道约14万亩农田的灌溉需求。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灌区管理科副科长杨小菊：
3: 由于前期的这个气温比较低，然后受那个台风八位的影响，降雨比较多嘛，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一次灌溉的时间啊，比往年要推迟大概10天左右。
0: 接下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密切与灌区农户的联系，视情况在立秋前启动第二轮灌溉。
4: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清泉入户润民心，改水时事暖万家。
1: 聚焦三农，
0: 清泉入户供水系统换新工程是2026年市政府民生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1400万元，由市城投集团投资建设，改造范围覆盖新湖街道、长台镇两大片区，工程紧扣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推动农村供水设施标准化、智能化迭代升级，惠及上万户农户。近日，记者在清湖街道全家垄村一施工现场看到，一条规整的沟槽沿村道延伸，全新供水管网已铺设到位，工人正在沟槽旁有序开展土方回填作业。据介绍，目前管网铺设已基本完工，项目进入路面修复与水表安装收尾阶段，计划7月下旬主体完工。清湖街道、长台镇两大片区农村供水管网多为2007年铺设，已使用近20年。管道老化渗漏严重，且地处供水末端。本次改造针对性破解供水痛点难点，创新构建双水厂供水保障体系，打通城区水厂与峡口水厂的供水管网，实现互通互联、互补供水。市水利局农村水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刘思远：
5: 推进清泉入户工程初衷是聚焦农村群众急难愁盼的用水问题，补齐乡村供水基础设施的短板。我们希望通过管网更新、水表换新，彻底解决以往水压不足、供水不稳、管网漏水等民生难题，让村民都能用上安全水、放心水，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活幸福感。
0: 在长台镇长安村，智能水表安装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走进村民家中，拧开水龙头，水流顺畅。长安村村干部郭德普告诉记者，此前常有村民反映用水难，每逢春节用水高峰期，停水是常有的事儿，高层住户水压不足更是常态。长安村村干部郭德普：
6: 现在全部换掉之后呢，就是全部都是新水管，水压的话肯定比以前好了。
0: 清泉入户供水系统换新工程聚焦管网更新、水表换新两大核心任务，全域翻新辖区老旧农村供水管网，同步更换使用超6年的老旧水表10000个。据了解，此次更换的10000个智能水表均配套水量在线监测设备，可对漏损异常实现实时监控。 工程竣工后，市水务公司将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安排人员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查、水表检修工作。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7: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4: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7: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4: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7: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4: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7: 那扶持的标准呢？
4: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7: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4: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7: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4: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四省九地市漂流爱好者激流争锋。
1: 乡村采风，
0: 7月19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漂流比赛暨江山市福盖山峡谷漂流杯第14届漂流大赛在念巴都福盖山漂流景区举行。来自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四省的200余名漂流爱好者齐聚一地，在激流中展开一场速度与技巧的水上对决。本次比赛设置竞技漂和逍遥漂两个项目，其中竞技漂赛道全长2公里，总落差90米，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是专业选手比拼实力的核心赛场。逍遥漂赛道全长3.5公里，落差50米，水流舒缓，风景宜人，适合大众休闲竞速、亲子趣味体验。比赛分专业组与大众组两个类别，大众组下设男子组、女子组、情侣组、家庭组，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经过激烈角逐，王景林、龙兆清获专业组第一名，陈伟宪、杨云获男子组第一名，江淑芬、徐爱香摘得女子组第一名，邵曾、刘昆仑摘得情侣组第一名，黄长瑞、黄新田摘得家庭组第一名。比赛现场还为各组前6名的选手颁奖。参赛选手陈伟宪
8: 拿到了这个冠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很感谢这个主办方，这个28度的这个漂流比赛的这个环境，水特别清澈，特别凉快。
0: 参赛选手殷佳静，
9: 我们是浙江永康来的，然后感觉漂流很刺激，然后比赛体验也非常好，然后也很凉快，夏天来这边，所以我们都是全家来的每年。
0: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江山将继续坚持以赛事为媒，推出更多体育。

0: 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选。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

0: 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0: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 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

0: 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2: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3: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8: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7: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9: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 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0: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7: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1: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2: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3: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 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4: 瑞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15-5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6: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17: 12天左右。这片
18: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9: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今年就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的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18: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20: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8: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21: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8: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8: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23: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5: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5: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4: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三号零一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5: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4: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5: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 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

0: 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0: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1: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7月30号星期三，农历6月17。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29到40度，明天30到3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向浙江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浙江沪杭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实现加速跑，今年上半年千项万亿新建项目开工率近95%；
2: 今年上半年浙江700多家专业市场交易总额同比增长超14%，消费活力持续向好；
1: 舟山养老开门办院再出新招，闲置床位变短托，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同住暖人心。
2: 国内外新闻。
1: 反网络暴力法公开征求意见，拟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
2: 我国今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额超过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美联储宣布维持当前利率不变，但内部分分歧明显。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于7月15日至7月29日对浙江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昨天考核巡查组第21组向浙江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何阳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王浩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何阳指出，浙江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务院安委会工作要求，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治本攻坚，持续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部分地区统筹发展和安全还不够到位，个别部门安全监管履职存在宽松软虚问题，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存在短板。何阳强调，希望浙江省切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不断夯实筑牢基层安全基础，推动浙江省安全管理水平提升。要聚焦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防范和监管执法，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要加强厂中厂、园中园、酒小场所等重点场所火灾隐患排查，切实消除群众身边安全隐患。何阳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浩表示，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一线开展明察暗访，对我省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行全面体检，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浙江发展，特别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重视。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切中要害，提出的整改意见科学精准，我们照单全收，坚决整改，高标准高质量，按照时间要求抓好整改工作。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我们要以更高政治站位、更强使命担当和更严标准要求，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守牢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红线底线，以抓整改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压实责任闭环整改，动真碰硬，真改实改，并且举一反三，深化标本兼治，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治理一类事提升，坚决做到反馈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进一步提升本质安全，夯实基层基础，强化科技赋能，奋力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考核巡查组现场向浙江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有关成员，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浙江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全省深化数字法治改革推进政法智能化建设工作例会暨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第三次推进会上了解到，我省将坚决扛起政法数字化改革率先实践地的使命担当，深化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做好平台加智能文章，推动实现由基础运用向高阶智能的跨越。自今年四月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上线以来，全省迅速推广应用并取得预期成效，在政务内网端已贯通省市县三级党委政法委，逐步实现一个平台办公，在政法专网端上线智能问述智能体，为执法司法监督和态势分析提供有力支撑，在政务外网端迭代综合信息系统，贯通省市县乡四级，着力打造网上宗旨中心。浙江将深化政法领域大模型建设、智能体研发应用、智能装备研发，总结运用全省推广刑事单轨制协同办案的成功经验，持续拓展应用场景，加强数据的有效治理和高效利用，夯实自主可控的底层基座，推动实现技术融合、流程重塑、制度创新。
2: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浙江省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为今后五年海洋经济发展描绘了清晰路线图。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海洋强省，海洋经济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基本建成，海洋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 37%， 海洋开放合作圈层全面扩大，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达到15亿吨，到2035年高水平建成海洋经济发达，

0: 海洋创新强劲，海洋开放互通，海洋治理现代化的海洋强省。规划围绕海洋科技创新、现代海洋产业、一流强港建设、海洋开放合作、海洋现代化治理五大领域，部署了全局性、战略性、攻坚性的重点任务。
1: 浙江省通信管理局昨天正式发布省信息通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7.5%以上，累计建成 5G 基站36万个，万兆网络通达率100%，力争打造 6G 第一城，工业互联网服务企业超10万家，安全风险防范应对能力进一步增强。建成全省2小时应急通信保障圈和1分钟网络安全事件响应能力。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书记说，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东阳市聚焦强产业、工项目、优环境，奋力交出高质量发展高分答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4: 影视产业是东阳发展的金字招牌。上半年，东阳市预计 GDP 增长5.8%左右，规上影视企业营收增长26.7%。东阳市委书记黄胜可说：“要以创新赋能影视业，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影视融合发展，全力拼出发展加速度。”
5: 横店影视大模型接入 CDANS 2.0 等外部大模型14个，入选省高端数据标注基地4点，累计服务200多家短剧和慢剧创作，深化微短剧产业集群建设，高质量承办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上半年肩带竖屏剧剧组1733个，增长7.77%，继续推进文化新三样出海、外籍临时演员管理等改革事项取得关键突破。
4: 产业聚势能，项目增动能，东阳积极抢占半导体、量子科技等新赛道，安全应用、应急医疗、东阳木雕、磁性材料三大特色产业集群纳入省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名单，深化产业链招商、基金招商等模式，统筹推进新材料1000亿产业平台、新能源及具身智能产业园等布局建设，拓展发展空间20000多亩。黄胜可说，要以环境提效能、夯实发展硬支撑，营造干实事、创实绩、促发展浓厚氛围。
5: 出台优化营商环境4条举措，健全审批事项1张图、高频事项1窗办、企户我应服务码等机制，常态化开展周商服务的政企面对面等活动，跨部门事项办理提速50%以上。
2: 经济大省挑大梁，
1: 浙江沪杭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实现加速跑，今年上半年千项万亿新建项目开工率接近95%。浙江首批重大项目突出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3个优先。今年以来，相关重大项目加速推进，润泽智算中心项目已完成超42亿元投资，越城区的新联3期12英寸集成电路数模混合芯片制造项目完成投资超10亿元，微腔电子纸显示器件项目也已在南浔区完成超8亿元的投资。从重点领域看，上半年浙江十大领域项目开工率都超过80%，文化旅游融合、水网安澜提升两大领域项目实现100%开工，清洁能源保供领域90%以上项目开工，交通强省领域开工率同比提高25个百分点。从地方看，11市上半年项目开工率都突破85%，其中杭州、嘉兴率先实现100%开工，绍兴、湖州、金华开工率都超过95%。县级层面，72个县市区实现项目100%开工。记者了解到，浙江将进一步健全重大项目谋划、要素保障和三分协调机制，推动新建项目接续发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夯实全省投资基本盘，推动项目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
0: 记者昨天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733家专业市场交易总额同比增长超14%，一二季度

0: 成交额环比增长超11%，消费活力持续向好。今年以来，全省确定了50家市场作为转型升级先行试点。上半年各试点市场整体运行向好，成交额同比增长18.8%。上半年全省417家消费品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24.9%，增速大幅领先全省专业市场平均水平。今年以来，全省专业市场加快数字业态布局。上半年全省专业市场电子商务成交额同比增长8.9%，其中直播电商成交额同比增长超15%，跨境电子商务成交额同比增长17.6%。下一步，浙江将持续推动专业市场向高能级产业服务平台转型，主动对接产业链上下游，打通内外贸联动联通，重塑枢纽优势，同时加快完善要素支撑，全面推进市场全链路数字化升级，为商贸流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1: 今年以来，全球多地遭遇罕见高温天气，英法德等国接连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制冷设备需求随之爆发式增长。浙江作为家电制造重镇，空调、风扇等清凉电器出口快速增长。据杭州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浙江家电出口超过650亿元，同比增长5.7%。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近165亿元，同比增长7.5%。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增长9.3%。
0: 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这两天，媒体采访团兵分两路，走进杭州、宁波、舟山的科研院所与科创企业，亲身感受创新浙江的蓬勃生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 走进位于杭州余杭的之江实验室，采访团深度探访了三体计算星座背后的科研攻关实力。指挥中心大屏上10多颗计算卫星的稳定运行轨迹清晰可见，回传的遥测数据实时滚动。就在上周，2颗新卫星成功发射入轨，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未来，三体计算星座计划联合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千星规模的计算星座，建成后总算力可达每秒100亿亿次运算。中国日报网英文中心新闻部编辑宋毅说，
3: 三体计算星座啊，我觉得里面的这个共享的理念让我印象很深刻，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做的科研的产品可以让全世界海外的其他的科学家也能使用上他们的科研成果。我觉得这体现了浙江的科技进步给全国乃至全世界所带来的一个贡献。
2: 在杭州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市基地的悦享未来生活区，采访团仿佛穿越到了科幻电影场景。餐饮区内机器人员工全程服务，有的用机械臂精准的甜豆压粉萃取咖啡，有的则熟练的夹取烤肠。目前基地已汇聚130多台机器人，在工业制造、仓储分拣、电力作业、家政服务等30多个职业技能训练场景中各司其职，有序作业。杭州具身智能中市基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兴腾说，这里既是前沿科技的展示窗口，更是机器人的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
4: 因为当前具身智能的本体也好，或者说模型也好，它其实都是散点的一个供给的情况，对吧？如何呢要把这些企业凝聚在一起，变成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把新技术变成好产品，这个就是基地的核心的定位。
2: 另一路采访团则奔赴宁波和舟山，在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他们观摩了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家庭等场景的应用，其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已超90%。在舟山的浙江中科立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虾蟹壳为原料的锂离子电池水性粘结剂让采访团眼前一亮，这项技术既能提升能量密度，又可降低成本。两个调研点从智能制造到新能源材料，都折射出浙江创新版图的多元活力。
1: 记者从杭州市投资促进局了解到，根据财富中文网发布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今年杭州有9家总部企业上榜，这9家上榜企业已是连续多年上榜的老面孔，其中阿里巴巴、吉利控股、省交通投资集团、浙江恒毅集团、海量集团、浙江荣盛6家企业排名上升，阿里巴巴排名首次入围前60，升至56位。这次世界500强榜单的上榜门槛从322亿美元增长到332亿美元。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北京上榜的企业数量最多，杭州紧随其后。

0: 多余的粮食进行余粮的返还。
1: 粮食质量检测环节也有新科技助力。杭州萧山粮食购销公司中心粮库使用的粮食质量一体化自动检验系统，可以自动检测粮食样品水分、杂质率等常规指标，还会拍照存档，相关数据自动上传到省级数字化平台。粮库化验室副主任李思科说，
2: 一车样品从分样到水分、杂质这些指标检验出来，大概需要30到40分钟的时间。然后使用这一台一体机之后呢，像小麦的检测，我们大概是8分钟；稻谷的检测大概是14分钟。
1: 粮食入库后，仓储安全至关重要。台州温岭滨海粮食储备库今年预计收粮21000吨，在当地智慧粮库内。粮堆周围的传感器网络可以实时采集温度、湿度、虫害等数据，工作人员在控制柜上就可以远程操作，完成除虫、控温、调气等工作，实现全程智慧化管控。储备库主任陈余浩说，粮库里还有智能冲氮气调系统，取代传统的磷化铝化学熏蒸药剂，通过降低氧气浓度来抑制害虫滋生和粮食呼吸作用。
3: 氮气充值一般情况下保持浓度是95左右，它就是绿色储粮，整个夏天基本上都没问题，不会生虫。
1: 据了解，今年我省早稻种植面积216万亩，目前接近收割尾声。截至目前，全省粮食物资部门已收购早稻超40万吨，预计今年收购量可超90万吨，全部收购工作将于8月底结束。
4: 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出闲置床位短托服务、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等举措，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推动机构专业照护服务向家庭延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5: 在舟山定海广济养老服务中心，市民孙彩芳为81岁的婆婆签订了一周的短托协议。孙彩芳说，她和丈夫一起要外出一段时间，家中无人照料老人，将婆婆托付给家附近的养老机构就放心多了。
6: 这里养老院好吗？
7: 这里养老院挺好的，服务很好，环境很好，给她这里来住她也蛮满意的。
5: 舟山是我省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级市，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重点面向社会失能失智人群开放闲置床位，常态化提供1天到3个月的平价短托服务，其中个性化日托套餐的日最低收费为90元，价格仅为同类常住机构日均费用的30%至50%。即便是短托，老人在入院之前该做的健康评估、饮食禁忌记录等统统必不可少，并建立一人一档，入住后一日护理流程、康复训练、文娱活动等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定海悦享养老服务中心有37张床位，今年以来已有近20位老人享受平价短托服务。88岁的洪贵珠老人曾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站立行走需要辅助器，此前靠媳妇一人在家照料。今年5月，洪贵珠体验过3天的短托服务后，便决定留下常住。
8: 房间很大，不寂寞，三个老太太一起互相做个伴，中餐晚餐都有4个菜，搭配得很好，有汤有鱼有肉还有蔬菜，家里没有照顾得那么好，这里洗脚洗头理发都很及时的。
6: 都很及时的了。
5: 定海悦享养老服务中心主管叶峰女说，短托服务开展以来，他们的床位利用率提升4倍多。
9: 家里呢刚刚术后啊，短期康复或者家里人照护疲劳嘞，人手没了，再来住几天啊。37张床位，我们现在住34个人，其中2间呢是因为是包房嘞，要住的话也只有1个床位的。短住变长住的大概20个左右吧。
5: 舟山根据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在岱山和胜寺两个海岛县试点探索老残一体机构供养改革，支持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岱山市民方阿婆夫妇和肢体残疾的儿子毛海平一同入住中大朗怡岱山康养中心，开启了新生活。毛海平说，爸爸妈妈都已超过80岁，在家照顾自己非常吃力，今年有了老残一体政策，一家人住进养老院的无障碍三人间。
10: 都是护理人员打理，抱上抱下坐轮椅去散步，给我理发剪指甲，护理人员都很好，爹妈年纪大了也一起在这里住着，就和家里一样。

0: 目前，舟山已有五家机构落地实施老残一体机构供养改革，舟山也开始全面推进老残一体家庭情况摸排，按家庭经济状况、失能失智等级等建立入住需求清单。各县区也在积极推动试点机构建设与服务提升，让更多老养残家庭享有进得来、住得下、容得好的照护保障。
1: 高温下的坚守。
2: 持续高温，走在外面不到五分钟就已经汗流浃背。在湖州德清，有一群人正在比这里更闷热环境当中工作，他们就是特种设备电梯的检验和维保人员。来听德清台的报道。
3: 下午2:10，室外温度已经攀升至38摄氏度。湖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德清站的检验员严金和潘里奇来到了德清家园小区，对13幢楼的电梯进行例行检验。他们的第一站是位于楼顶的电梯机房，这里空间狭小，甚至没有窗户，只有电机嗡嗡运转的声音。不足10平米的空间像一个巨大的蒸笼。打开控制柜，密密麻麻的线路和接口每一个都要仔细检查。严金说，高温天气下设备过热容易引发故障，必须格外仔细。
4: 像夏天气温因为比较高嘛，尤其像机房，像这种如果没有窗或者没有空调的环境的话，温度高了以后，相对来说它的设备就会经历更严峻的考验。
3: 在确认机房设备一切正常后，严金和潘里奇又来到了更闷热的电梯井道。电梯井道是完全封闭的空间，没有一丝风。爬上狭窄的轿厢顶部，打着手电对井道内的导轨、钢丝绳以及每一层的层门锁紧装置进行检查。严金说，
4: 像我从事这个检验的工作，其实今年已经是第7年了。然后其实每年夏天呢，对我们来说它是最困难的时候吧。相比于户外那个大太阳的直射呢，其实电梯的里面的环境是更加的闷热的。但同时我们需要保持高度的专注力。
3: 汗水顺着安全帽的边沿不断滑落，严金和同事在狭窄的空间里俯身、探头、触摸、倾听，一台电梯检验下来，检验员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潘里奇说，
5: 这是跟我同事我们两个人成组，每天在德清整个全线大概检6到7台的电梯，每台电梯的检验时间大致在40到50分钟左右。我们出来的话，衣服基本上都是全身湿透的。但是我们作为特种设备检验员，肩负的就是整个全线人民整个电梯的使用安全。对此呢，我们也不畏酷暑，坚持把检验的事情做到细致入微。
1: 这里有温度。
6: 每到暑假，孩子管护成为不少卡车司机家庭的烦心事儿。金华市金东区设立卡娃成长营，破解卡车司机暑期带娃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7: 上午8点不到，家住金东区唐雅镇的6年级学生金莹来到离家不远的一个书舍内参加卡娃成长营的课程。金莹的父亲是卡车司机，终日奔波在路上，母亲白天也要上班，无暇照料孩子。卡娃成长营就成了金莹暑假最好的去处。
8: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9: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

0: 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 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

0: 要求。执法人员入旗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调研并召开推进会，全市各部门单位学习贯彻市委15届十次全体会议精神。高校实践团来江探寻农文旅融合共富路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7月28号，由副省长杨清九带队的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来江山调研，并召开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省政府副秘书长张立征、省司法厅厅长戴季、副厅长钱德海等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衢州市领导黄西和、江山市领导朱素芳等分别陪同。在江山市高新区智慧管理中心，杨清九详细了解中心服务企业、赋能产业相关举措，要求中心进一步畅通法律服务供给渠道，及时化解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的各类矛盾纠纷，不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来到浙江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杨清九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谈，仔细询问企业发展规划，要求有关部门加强政策支持，积极探索产业基金助力企业发展新路径。在蓝城春风江山项目现场，杨清九实地查看业态打造情况，肯定项目国资引领建平台、片区组团推项目、青年入乡做业态的发展模式，要求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联农带农促共富的文章，助力缩小三大差距。来到荣盛光电科技江山有限公司相关项目现场，杨清九深入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坚持创新赋能，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加快施工进度，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江山市结对帮扶工作推进会上，江山市和省级结对帮扶江山市团组成员单位分别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杨清九充分肯定近段时间结对帮扶工作在体系迭代、要素争取、产业升级、举措落地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强调，要

0: 行成绩正是短板，以更足干劲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对表省委部署要求和江山群众期盼，进一步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推动帮扶工作展现新气象，取得新突破。要坚定信心，坚持长期主义，以更实举措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充分认识到接对帮扶不是一阵风，而是要久久为功，持续浇灌，紧扣产业升级，在壮大优势产业上赋能加力，紧扣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赋能加力，紧扣共辅缩差，在提高农民收入上赋能加力，紧扣公共服务，在改善民生服务上赋能加力，紧扣平安法治，在护航高质量发展上赋能加力。要争抓实干，务求实效，以更大合力巩固和扩大帮扶成效，聚焦落实二字，拧紧思想发条，压实工作责任，做细阶段性复盘，深化走轻式对接，多出标志性成果。
1: 江山台综合报道。7月22号，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举行，吹响了我市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的冲锋号。会后，我市各部门单位持续掀起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热潮，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扎实推动全会精神直达基层，落地见效。市委办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全会作出的战略部署，准确把握“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发展大势，切实增强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责任感，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要当好市委的参谋部、协调部、督察部、保障部，充分发挥统筹协调、参谋辅政、督办落实、服务保障的职能作用，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持续激发五拼劲头，在打造过硬干部队伍上树立标杆，努力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务实担当的委办铁军。市人大机关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专题学习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深刻领会全会精神，精准把握全会在经济发展、社会民生等领域提出的新目标、新任务、新举措，紧紧围绕全会部署的各项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精准谋划人大各项工作。要找准人大工作的切入点和发力点，强化人大监督职能，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引导代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广泛收集民情民意，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做到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立足四个机关定位要求，全面提升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以人大工作新成效助力江山高质量发展。市府办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吃透精神实质，把准核心要义，理解攻坚要求，切实把市委决策部署内化为思想共识，外化为行动自觉。要紧扣八大攻坚行动作战图，主动融入全市发展主战场，在推动经济发展、项目建设、民生实事等重点工作中主动靠前，在参谋辅政上精准建言献策，在统筹协调上高效衔接联动，在督察督办上敢于动真碰硬，全力推动市委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把严细实的标准贯穿办文、办会、办事全链条，在履职担当尽责上做表率，为交出十五五开局高分答卷贡献更多更大的力量。市委统战部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体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形式多样地开展宣传宣讲，将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纳入同心大讲堂、青联面对面等活动，确保全市统战工作始终与市委中心工作同频共振。要围绕中心大局担当作为，引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围绕推动重振工业雄风、重塑城乡风貌、重现旅游辉煌等重点课题深入调研、建言献策。要深入推进部机关干部强基赋能工程， 健全乡镇街道交流互学机制，深化实施统战成员全面成长工程，加快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统战干部队伍。市委政法委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专题学习市委15届10次全体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全会对安全稳定、法治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要求，把握当前平安政法工作面临的新挑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自觉，纵深推进平安江山、法治江山建设。要聚焦平安江山17连贯目标任务，持续加强道路交通、火灾消防、安全生产等领域系统治理，提升公共安全水平。要全面排查化解各类社会矛盾风险，扎实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黄赌毒等领域违法犯罪，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贺村镇召开全镇干部大会，专题传达学习市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会议要求，要吃透全会提出的工作要求和工作任务，结合贺村实际重点工作，加快补齐短板，巩固良好发展势头。要立足县乡换届关键节点，严守换届纪律，聚焦各项重点工作，层层压实责任，逐项抓实落地，以贺村的平稳发展为全市大局赋能添力。要积极挖掘工作亮点，重点在项目发展领域打造特色工作品牌，全力推动贺村工作跻身全市前列。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坚守制度规矩，务实履职，为民服务，以过硬的干部队伍作风展现贺村发展新风貌。
0: 江城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26号，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南大学等重点高校的40余名学子组成暑期实践调研团，走进我市石门镇，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开展专题调研。首站江郎山，学子们穿行一线天、侠客亭等景点，近距离感受丹霞地貌的独特生态价值。青样村的组团式开发让实践团印象深刻。毛氏祖祠、毛泽东陈列馆、毛子水故居连片布局，深挖宗族文脉与红色文化，以文化 IP 激活乡村旅游。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则展示了另一种路径，古法榨油工坊、窑烤小屋、田园小火车等项目将闲置农田弹簧为互动式农事体验场景，破解了乡村旅游同质化难题，被学子们视为农文旅融合的创新样板。北京大学实践团领队郑玉：
2: 豆蔻年华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创新式的将农文旅相结合的一个新范式，这样的创新模式比较适合我们年轻人的一些喜好和娱乐方式。
0: 中南大学实践团领队刘正川：
3: 我发现最非常特色一点就是在于他把那个毛氏祖祠以及名人故居以及红色展馆一起结合在一起，这个整合历史资源就是的方式非常有具有特色，然后非常有借鉴意义，也是让人印象深刻。
0: 一天的调研下来，从江郎山的丹霞地貌到青样村的毛氏文脉，再到豆蔻年华的农事体验，江山将山水、人文、田园串珠成链的连片发展模式，让学子们在实地走访中深受启发。
1: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近日，市公安局暑期爱心托管班的小朋友走进市消防救援局，零距离体验火焰蓝，沉浸式学习消防知识。期间，消防员带领小朋友们参观了消防车辆、器材装备，讲解了常用消防器材装备的功能用途，还为小朋友们现场展示了训练操法，并组织开展了爬绳体验、水枪出水等互动体验项目，让消防安全的种子在潜移默化中扎根童心。
0: 江城台记者周根报道。为丰富少年儿童假期生活，补齐乡村美育资源短板，清湖街道和睦村开设外婆家的夏天乡村工艺美术系列课堂。7月26号上午，村里的孩子们在文化特派员江诗诗的带领下，走进荷塘，穿行古村，用画笔记录家乡风貌，也用艺术重新认识脚下这片土地。本次美育课由文化特派员江诗诗发起并授课。谈及开课初衷，江诗诗表示，暑假期间村里孩子大多在家，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很高。他便结合和睦村彩陶村的文化特色与村内荷塘的自然景观，设计了这一系列乡土主题课程。文化特派员江诗诗：
4: 因为作为文化特派员，首先我们要做文化，然后文化我觉得首先要扎根，就是把文化的种子种下去，让他们生根发芽，这是我最初的初心。
0: 新颖有趣的《诗经》美育课堂让孩子们收获满满。学生梁梦云，
5: 老师教的这些都非常的详细，我没有接触过这些话，就感觉还挺稀奇的。
0: 江诗诗介绍，本次美育课程是禾母村暑期文旅与美育融合发展的开篇活动，后续还将开设网球主题的美育课程。文化特派员江诗诗，
4: 我现在做的课程都是跟文创就是已经融合在一起，因为孩子们画完之后的主题的东西，把孩子做的陶瓷烧成陶瓷杯、冰箱贴这些文创的东西给它结合起来。
1: 这次央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6: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7: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8: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7: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9: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7: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

0: 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每天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